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19-7299，4001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5: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4: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昨天有位听友的情况啊，我这个印象挺深刻的，想跟您一块唠唠。
6: 你说。
4: 他是心衰的朋友，但是跟别人比呀，他这个病情进展的有点吓人。别人可能是3-5年才走到的这种重症程度，他才1年的时间，心衰从1级就发展到2级了。如果说还不控制，马上就要发展到3级了。治心衰这个药啊，天天吃，控制的但是始终不理想。后来没办法啊，就全家人陪着专程赶往北京安贞医院。大医院确实不一样。
6: 那肯定不一样。
4: 嗯，
6: 大医院呢，医疗设备都是顶尖配置，药物资源呢更全面更优质。
4: 嗯，
6: 专家经验也足。
4: 对。
6: 比如说咱说的心脏科。

0: 北京的安贞，
1: 哎，
0: 这水平啊都是啊数一数二的。
1: 嗯，
0: 如果是安贞都解决不了心脏病问题，那我们说你再去其他医院也肯定啊解决不了了。
1: 嗯，确实。当时他们家到这个安贞医院之后啊，检查就发现说，哎呦，心脏一点力量都没有，射血分数也特别低，直接给他用上了一种特殊的方法，上了一个设备啊，而且还给他配上了医用级靶向辅酶配合吃。
0: 你说上那个机器啊，应该是我们大家呀非常熟悉的，
1: 嗯
0: ，ICOM。
1: 哦，
0: 哎，这个前几年呢，大家很多朋友都听说过，
1: 嗯，
0: 哎，就是可以替代心脏的功能啊，暂时替代。同时的话，像安贞呐，他们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动脉的反搏技术，
1: 嗯，
0: 哎，用一个球囊代替心脏，在血管动脉中啊收缩舒张，
1: 嗯，
0: 来推动血液运行。这都是专门针对啊重症心衰患者，增加心肌呀、啊、的功能，改善心脏收缩和舒张。保障啊我们全身最基础的血液供应。那这个时候呢，使用医用靶向辅酶一粒啊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
1: 嗯，
0: 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这些方法结合在一起，能快速稳定心肌功能，让心衰不再发展，
1: 控制住啊。
0: 而且它这情况很急，
1: 对，
0: 心肌也已经没有能量了，医用靶向辅酶得加点量用
1: 啊、
0: 快速补充能量，效果才会好。
1: 嗯，是，这医生让他一天吃两粒儿，结果才吃一周啊，他就感觉说喘气儿不像先前那么费劲了，就之前那种呼吸急促啊，使劲儿喘也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情况明显缓解了，这个呼吸慢慢的平稳下来了，然后说不到半个月心率开始慢慢有回升这个迹象了，
0: 心率啊慢慢的恢复到正常范围，说明心脏啊每次跳动它的力量啊慢慢达到标准了。
1: 嗯，这好现象啊。
0: 对，因为心衰发展到后期啊，心率要不就是越来越慢，
1: 嗯，
0: 更多的呢是跳得越来越快。
1: 哦，
0: 哎，这是心脏功能耗竭的危险信号。
1: 嗯，
0: 这个时候啊，你就是使用各种调节心率的药物，升心率或降心率，也很难把心率啊稳定在安全区间。
1: 嗯嗯，
0: 哎，更拦不住心衰的发展。但是医用级靶向辅酶不一样，一粒370毫克能精准补给心肌细胞，
1: 嗯，
0: 把心率控制在正常范围，让心衰不发展到二级三级，这样才能从根上遏制住病情。
1: 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其实咱们中老年朋友治病最难的点就是在这儿啊，说没有太靠谱的这个信息来源，也没有便捷的获取渠道。咱要是说早知道安贞医院能用这么好这种治疗的方式，那肯定更多朋友都奔着安贞去了。
0: 都奔着安贞去看病啊也不现实。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全国的患者都往那儿挂号都是个大问题。那第二个很重要一点是什么？
1: 嗯，
0: 就是说呀，心脏病都是慢性病，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你能行？你能为了治心脏病，全家搬到北京安家落户吗？
1: 也不现实。
0: 哎，就算安家落户，那你说挂号的真费事，那医院里的一张病床，
1: 嗯，
0: 你更难得到。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你病情不等人，咱们呢也没有办法常年呢在医院里住着。
1: 嗯。
0: 患者本来就心慌气短，活动受限，再漫长的等待，
1: 着急上火、啊
0: 哎、再着急上火，水土不服，
1: 嗯，
0: 到最后啊往往是号没排上，病情先加重了。
1: 那咱们港药直通车哈、啊、就是为了帮大家打破这个困境，不仅是专门给听友们打通了这条稀缺资源通道，更是拼尽全力煞费苦心的把安贞医院都认可重症患者都在用的硬核好货带过来，就比如说医用级靶向辅酶，让大家不用排队啊，咱也不用说找门路，在家就能用上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营养心肌，是心肌细胞专供的辅酶。所以最近大家都在打电话问啊，说孙主任到底什么时候能给带来呀？就怕错过了。
0: 快了，医用级靶向辅酶正在走手续。
1: 嗯，
0: 快的话呀，再有两天就应该完事儿了。
1: 嗯，
0: 到时候啊，大家都能用得上。
1: 哎呦，这还真挺速度的啊！想要抓住这份安贞医院。

0: 都认可的稀缺资源，想要给心脏补够代谢能量，控制心衰不恶化的，那么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不用排队，咱也不用再找其他门路，在家呢就能用上医院的同款药，给心脏一份稳稳的保障。
2: 而且我必须要跟大家重点说一句，医用级靶向辅酶不是啊有心脏病才去吃，而是人人都应该吃。
0: 是的，
2: 辅酶 Q10 啊是心脏能量代谢的桥梁，是维持心脏功能的关键。足够多的辅酶可以保证心肌功能，防止心脏病，并且改善各类心脏症状。
0: 咱说心脏只要是跳动，那它就必须有辅酶作为支撑啊。
2: 对，没错。当时啊，全球美国克利夫兰医学院特地联合香港的科研团队，专门开展了一项长期追踪研究，就是研究辅酶对心脏的重要性。这项研究主要聚焦50岁以上人群心脏辅酶 Q10 的含量，去观察心功能的变化。杨迪，你知道不知道正常人一天泵血量是多少？
0: 哎呦，这我可真不知道。
2: 一个心脏正常的人一天的泵血量啊是6300升，这样才可以满足心脑眼肾全身关键器官的供血量。但是过了50岁之后，泵血量啊就下降到了5000升。它就满足不了全身的供血，
0: 不够用了。
2: 最直接的感受啊就是心肌缺血。这个时候人的体力啊开始下降，比如以前的时候爬楼梯上3楼一口气就能上去。50岁之后呢，走一层你就感觉心跳加快。扫地收拾收拾屋子就感觉累，上不来气儿。中间呢就得休息一会儿。
0: 这很多朋友会以为说，哎呀，自己年纪大了都这样，其实这是心肌缺血的表现了。
2: 没错，人过50之后啊，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就明显变慢，就会能量不足。心脏泵血量就开始下降。心肌缺血的时候人都会有这个表现，这个时候去检测发现心脏中的辅酶 Q10 含量已经从下降到 80%。如果这个时候还不及时补充心肌能量，最后结果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心梗、心衰等。
0: 所以大家看啊，辅酶对于心脏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辅酶含量减少是心脏功能开始衰退的一个表现了。
2: 对，这就是为什么说大家人人都要吃辅酶。因为心脏要维持正常的供血，平稳的跳动，辅酶 Q10 就是它离不开的核心营养成分。
0: 是的，
2: 并且这项研究啊还专门调查了常年坚持补充辅酶 Q10 的人群，你猜他们的心脏功能怎么样？
0: 那状态肯定是应该不错的啊。
2: 确实不错，调查发现这些人即便到了60岁，心脏辅酶 Q10 的含量仍然能达到90%以上，
0: 很高啊。
2: 心脏每天泵血量基本还能维持到6000升左右。
0: 那这个数值对于老年人来说已经非常标准了。
2: 所以说呀，你看他们没有心肌缺血的表现，像是心慌、胸闷、乏力等症状就压根儿没有，
0: 不存在。
2: 哪怕是到了70、80，他们啊也没有出现心脏病。
0: 说白了就是心脏供血够，能量足，就不会有心梗，也不会有心衰这样的情况。
2: 没错。那你像是已经确诊冠心病、心衰的人，足量补充辅酶之后，增强心肌能量，短期内可以改善心慌、胸口憋闷、心绞痛等症状。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不会频繁憋醒。干点活，爬个楼梯，不会感觉累。
0: 对。
2: 长期服用，提升心肌功能，把心脏病控制在可控范围内，不会继续发展。在香港，心脏病患者服用辅酶1年以上的患者，辅酶含量都能上升到

0: 80%，不会突发心梗、心衰，这才是吃辅酶真正的作用。
1: 是的，所以辅酶对于心脏健康的人来说啊，是不可或缺的能量支撑。咱说只要人活着，心脏再跳动，你就离不开它的滋养。等到了一定年纪，或者说已经出现心脏不太舒服，确诊心脏病之后，那就会明显感觉到心脏的能量供应它是越来越弱的。这时候咱就必须要快速的补上心脏的能量，而直接有效的方式靠的就是辅酶。
0: 这个就说到点了，我得补充一句，辅酶六十啊是人人都要吃的。
1: 是。
0: 但是大家一定记住，你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
1: 没错，得吃对啊。因为医用级靶向辅酶有机会大家要体验一次啊，你吃上你就知道什么叫医用级别了。吃上你就知道吃辅酶原来你是可以有明确体感的。
0: 对于已经确诊心脏病，特别是已经到了心衰阶段的患者来说，补充医用级靶向辅酶 Q10 不仅呢仅是一种选择，更是一项啊至关重要的补救措施。我们大家想一想怎么理解补救这两个字。
1: 我觉得啊，孙主任，就是亡羊补牢，这个羊圈破了赶快把它修好，咱别让剩下的羊再丢了啊。那放到这个心衰患者身上，这道理也一样，赶紧给心脏加固防线，别让心衰程度说再往不可逆的方向去发展，要把病情稳定住，控制住。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370毫克，直接给心肌细胞能量提供桥梁，让心肌功能不再下降，补救心脏每天的能量消耗。
1: 对，及时来补充，心脏只要是跳动它就需要消耗大量的辅酶。
0: 辅酶是心脏能量代谢中必不可少的桥梁。只有足够的辅酶才能保证心脏细胞正常的能量代谢，能正常的利用营养产生能量。只有足够多的辅酶才能够支持心脏一天10万次的跳动。而心衰患者是缺能量的，他就像走下坡路，长期能量不足，心肌功能加速下滑，再想拉回来就非常难了。
1: 是的，
0: 现在很多重症心衰患者稍微动一动就喘不上来气，晚上睡觉都得垫高枕头，就是因为心肌功能一直在持续衰退。
1: 所以补充足够的辅酶，这是补救心衰好的措施了。
0: 没错。对于心衰患者来讲，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一个补救机会。
1: 对，
0: 补救心脏一天的能量消耗，补救心肌功能。
1: 是的，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衰患者的刹车。所以不管是刚查出心衰的轻症的朋友，还是说已经到了重度急需稳住病情的朋友，补充医用级靶向辅酶都是一的补救措施。我们心脏咱说经不起等待，你病情更是耗不起拖延。那么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而且这补救可不是空口说的。对于心衰患者来讲，它可以改善症状，是所有心衰患者的刚需。什么是刚需？
1: 就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刚性需求，你像衣食住行，其实都属于刚需。
0: 辅酶是心脏不可或缺的营养成分。对于心脏来讲，辅酶就是刚需。
1: 是的。
0: 但是普通辅酶根本解决不了这个刚需。因为普通的辅酶 Q10 进入体内就被全身给分配了。
1: 对。
0: 而心脏仅仅拳头大小，能分到的仅仅只有0.5%。
1: 他分到的这个份额太少了。
0: 对。
1: 哪怕说大家伙说，我用的这个辅酶含量高300毫克，进入到心脏也仅仅是1.5毫克。这种辅酶对于心衰的朋友来说，杯水车薪，太少了。

0: 对，像是心衰，甚至严重到卧床不起，连翻身都费劲儿的时候，那点普通辅酶的量，就好比你快饿死的时候，给你两粒大米。所以说，这种辅酶 Q 十，我建议大家没有必要去吃。你有吃辅酶 Q 十的钱，你还不如多吃点牛排，起到作用是一样的。
1: 对。
0: 而真正想吃出效果，给心脏能量补充营养，你就必须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
1: 没错，这就是的一个选择啊，因为它是一个真正能吃进心脏的辅酶一个。
0: 对，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粒370毫克高含量，是能真正通过定向递送技术，直接精准送到心肌细胞的有效含量。
1: 所以它是心肌细胞辅酶，每一粒儿啊都能吃进心脏当中，让咱这个心脏马上吃饱、吃够能量。
0: 心肌细胞中的辅酶 Q 十充足了，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就会进入正轨。
1: 是的。
0: 有了能量、有了劲儿的心肌细胞，它的工作能力自然呢就提升了。也就是说，稳定了心肌功能，不再让它向更糟的方向发展。接着呢，在持续补充的过程中，每一粒370毫克都在持续滋养心脏。让心脏的力量慢慢增强，原来那种烧动的心慌、喘不上气、晚上睡觉憋醒的症状，都会跟着逐步缓解。一般吃半年到一年的时候，心率会逐渐恢复正常，心肌供血越来越好，心衰不再继续发展。
1: 控制住了，并且是越来越向好了啊！
0: 对。
1: 心衰朋友的这个心脏啊，咱说已经耗不起了。你多浪费一分钟，多缺一点能量，心肌功能就多一分损耗。那么，只有这种370毫克的高含量，再加上靶向递送技术，才能快速的补上这个缺口，从根儿上缓解症状。稳住病情，这才是大家伙正确的选择。
0: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医用级靶向辅酶，它能24小时给你心肌细胞提供必要的营养成分，解决了心衰患者用药时的一个老大难的弊端。
1: 什么弊端？
0: 你有没有听说过心衰患者，他最熬人的不是白天，而是漫漫长夜啊？
1: 哎呦，这个听过，就是夜里本来就是心衰犯病的一个高发期呀。
0: 没错，心衰患者常吃的药，像是氟塞米、托拉塞米这些利尿药，还有美托乐这类抑制心率的药，包括地高辛等强心药，都有个绕不开的弊端，就是效果不持久。它是有半衰期的。你看，白天12个小时，你可能吃3次药。夜间12个小时，我们不吃药，这就容易造成白天药物浓度高，夜间药物浓度低。没有药物的支撑，就容易出现夜间发病。这也是为啥心衰患者怕夜间的原因。
1: 真是这样啊，不少患者整夜都睡不踏实，就要么就是睡着睡着被憋醒，坐起来半天缓不过劲儿，要么心里自己就揣着事儿呢，怕这个病情突发，不敢深睡。当然了，家属也跟着遭罪啊，夜里根本不敢合眼，就怕一不留神这个患者出状况，照应可能都来不及。
0: 这个里边呢，我们说为什么心衰的病人怕夜晚、怕平躺？因为在你平躺的时候，你脚里那些水肿存下的水就会回流到心脏。你心脏每次收缩就要泵出更多的血。但是你心脏能量代谢已经停止了，它没有劲儿啊。你相当于让一个已经饿得快死的人，让他加
1: 加
0: 班干
1: 班，
0: 活，
1: 对，
0: 直接就会把他饿死了。但是如果你心脏有劲儿呢，他就可以快速的把腿中白天淤的这些水分，给他推走，推到哪里去呀？推到肾里去，
1: 排出去，
0: 就排出去了。
1: 对。
0: 你才会腿不肿、心宽敞、胸不闷，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

0: 是前提条件，你心脏要有劲儿，
1: 是你得有力
0: 哎，
1: 量。
0: 所以说用肌腹酶为什么能24小时守护心脏？因为它不光有370毫克的高含量辅酶 Q10，还特别添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三者形成黄金配方，专门针对的就是心衰患者用药的这个弊端。
1: 强强联合了。
0: 其中红曲米能辅助调节血脂，减少血管里的垃圾沉积，让血管更通畅，让心脏泵血少了负担。关键的是脂肪酶，它就像是一个呀控制成分，可以使啊你药效延长。哎，不仅能促进辅酶 Q10 和红曲米的吸收，还能让有效成分在体内缓慢释放，一粒持续释放24小时。
1: 哎，这个大家就没有什么担心的了啊！这个黄金三角配方，既能满足心脏一天的这种能量需求，又能给心脏减轻负担，这简直就是为心衰患者量身打造的24小时的护心室了啊！
0: 没错，这三者一结合，就能实现24小时维护心脏，白天给心肌补充能量，让患者活动时不心慌不喘，
1: 舒服。
0: 夜里药效平稳释放，心脏始终有劲儿、有力量，血管保持通畅，从根源上减少夜间憋醒、突发病情的风险，
1: 安全。
0: 实现24小时全天护心，这才是长远的补救。
1: 是的。
0: 不光稳住了当下症状，还能让心脏在全天都有保护。
1: 而且孙主任您说过，心衰患者的心脏它经不起反复折腾啊。
0: 对。
1: 这种长远的补救，就是让大家心脏全天都处于能量充足、负担减轻的状态，从根本上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不用再怕说夜里发病，也不用频繁换药啊、加量啊，大家伙最起码能稳稳当当、消停的过日子。这才是心衰患者啊真正需要的长远的补救效果。
0: 但是杨迪，你知道吗？还有一点对心衰患者更关键，
1: 还有更关键的点。
0: 哎，就是心衰患者双重衰弱。
1: 哦，什么是双重衰弱？
0: 心脏和胃肠双重衰弱。
1: 哦。
0: 很多人只知道心衰患者心脏弱，却忽略了一个更致命的问题。心衰久了，肠道功能也会跟着衰弱。
1: 哦，
0: 心脏供血不足，肠道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蠕动变慢，吸收功能大幅度下降，这时候用药就成了大难题。
1: 所以，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讲，还真不是什么药都能用的，有限制啊。
0: 心衰患者用药最讲究轻负担、易吸收，包括辅酶 Q10 也是一样，不管是吃什么辅酶，前提一定是好吸收才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是水溶性配方，吃进去1秒钟水溶，正好解决了肠道衰弱、吸收难的弊端。
1: 医用级靶向辅酶真的是为了心衰患者量身定做的啊，从根源上解决了吸收难、负担重这个大难题了。
0: 对，而且呀，我们说心脏没劲儿啊，对胃肠蠕动影响非常大的。大家看心脏要去哪科啊？叫循环科呀。什么意思啊？就是血液在身体中循环，这是啊心脏的功能。也就是啊，心脏要把血送到全身，但全身的血要回到心脏。全身的血回到心脏的时候，哪里离心脏最近呢？
1: 哪里离心脏最近？
0: 哎，
1: 是哪儿啊？
0: 胃呀，
1: 啊，
0: 对不对？心脏在哪边？左边。
1: 左边。
0: 大家呀，看一下自己的片子，胃呀，正好是半包围顶在心脏的下方。哎，而且胃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呢，看过什么猪肚、牛肚，都是绒毛，像不像海绵？
1: 哦，是。
0: 非常疏松的。
1: 嗯。
0: 大家想一想啊，胃的特点，第一个离心脏近，第二个它非常疏松。 所以说当全身血回心脏回不去的时候，

0: 它会堵在哪儿？
1: 堵在胃里。
0: 对，
1: 嗯，
0: 就像塞车一样，在心脏那塞车，胃就是心脏前面的一个大停车场啊。
1: 嗯，
0: 这不就堆满了全身的血液吗？
1: 爆满了。
0: 所以说，当心衰的时候，就会出现胃部的水肿。
1: 哦，
0: 哎，所以说心衰的病人都有一个特点，
1: 嗯，
0: 吃不下去饭，胃胀，吃两口就饱。
1: 哦，
0: 这个时候的原因呢，不是胃病，是心脏病，
1: 心脏引发的，
0: 直接呀也造成了心衰患者用药，
1: 嗯，
0: 压力很大，没法吸收，到胃里啊就被胃酸和这些淤血给泡住了，
1: 嗯，
0: 它不往前走了，
1: 动不了了。
0: 而水溶性辅酶的特性就是啊，不用肠道费力蠕动，消化液反复分解，它直接通过胃肠黏膜呀，它可以快速的吸收，
1: 嗯。
0: 精准的把370毫克辅酶 Q10 送给我们的心肌细胞。
1: 对。
0: 整个过程啊，实际上也相当于什么，解决了心脏问题。
1: 嗯。
0: 把胃肠的淤血呀、带走。
1: 嗯。
0: 哎，胃肠的淤血没有了，它不就减负了吗？
1: 是的。
0: 哎，那血带走了，带到哪里去了？
1: 嗯。
0: 带到心脏里去了。你就给心脏精准的补充营养。所以说，哪怕你肠道啊吸收功能再差，肝肾功能偏弱的重症患者，
1: 嗯，
0: 吃的时候啊，你也不会觉得腹胀，不是？
1: 嗯，这个非常完美啊！咱说这才是真正的对症的精准设计。普通药物不管你肠道怎么样，硬塞给你营养，而咱们这款呢是先考虑你能不能吸收，再精准的补能。水溶性的吸收相当于给心衰患者肠道松绑了。给心脏也送了补给了，既补充到能量又没添加负担，所以这是大家伙一个安心之选。
0: 没错，
1: 嗯，
0: 对于心衰患者来说呀，能安全吸收比什么都重要。
1: 是的，
0: 当时美国克利夫兰医学院研究的时候还直接接触过这样一个病人，
1: 嗯，
0: 当时他已经是三级心衰了
1: 啊，
0: 常年卧床，胃肠功能啊极差，
1: 嗯，
0: 连正常吃饭呢都是困难，
1: 太遭罪了。
0: 因此用药肯定是格外的谨慎。医生给他常规心衰治疗药的同时，还特意搭配了医用级靶向辅酶。
1: 嗯，
0: 一来呀是给心肌精准的提供营养，二来呢是考虑到他胃肠耐受性差。
1: 嗯，
0: 其他补充剂他根本呢吃不下去，吸收不了。
1: 那这就弥补了心衰患者不敢吃药的弊端啊！别的你可以不敢吃，但医用级靶向辅酶大家可以放心吃了。
0: 像我刚才说这个患者，吃了7天之后，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核心就是因为辅酶被顺利吸收了，
1: 对，利用了，
0: 给心肌细胞充上了关键的能量。
1: 嗯，
0: 而且全程没有出现胃胀、恶心这些问题。
1: 太好了，因为它对胃肠没有任何刺激和损伤啊，所以才能被称为是医用级靶向辅酶。
0: 没错，刚才说这个患者后续坚持用，
1: 嗯，
0: 心肌呀、功能慢慢提升上来，心衰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所以啊，我必须再郑重强调一遍，
1: 嗯，
0: 对所有心衰患者来讲，疾病正在发展的，长期用药的，只要你不想疾病越来越重，医用级靶向辅酶你必须马上用。
1: 是的，
0: 越早越好。
1: 没错，医用级辅酶啊是针对心衰患者缺能量、难吸收、怕负担的核心痛点研发的补救利器，病情还在发展的，吃它的能给心脏踩下止损刹车，不让心衰往重度来发展。那么已经在用药的，吃它能弥补常规药物药效不持久、不补能量的短板，24小时护心，减轻脏器负担，还能让大家少遭罪、少复发。心衰这病啊，咱说耗不起也等不得，早一天吃上，早一天给心肌补够精准能量，早一天稳住病情，改善生活质量。现在就赶快拨打专属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锁定稀缺资源，给心脏精准补能，给肠道减轻负担，让患者吃得安心，过得踏实。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

0: 一副中药才一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1: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0: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1: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0: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你孙主任吗？
3: 啊，是我啊。
4: 啊，你好，孙主任。你辛苦了。
3: 啊，不客气啊。
4: 你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好大夫啊。我一名治 治很多好了很多病啊，
3: 嗯，
4: 大伙都挺感谢你的，
3: 嗯，你
4: 我是一个在沈阳住的人，
3: 嗯，
4: 我是85岁了，
3: 嗯，
4: 这种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心脏病，最主要就是我失眠呐，失眠一天晚上就能睡两三个点觉。
3: 嗯，
4: 在睡觉当中净做噩梦啊，
3: 嗯，
4: 这噩梦做的简直不像话了。那个我自己啊都直害怕，人家说做噩梦和死人打交道就快死了，完了。但是那个现在说实在这个好生活我还有点舍不得。
3: 你这样，我跟你解释，先解释做噩梦的事儿啊。做噩梦都是梦见自己比较关注熟悉的人。
4: 对对对，
3: 你想想，你已经85了，你过去的同事、你的亲戚，肯定很多人已经去世了。所以说的话，你做噩梦，梦的都是这很正常、很正常的事情啊。你的朋友圈就是这个年龄段呐，小学生聊天肯定聊的都是动画片儿，80岁人关注的那就是衰老，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晚上睡觉之前困不困呢？
4: 睡前也反正有时就不困，就眼睁睁亮完了，
3: 对呀，这才核心问题。
4: 白天有事就给
3: 你白天困不困呢？
4: 白天困，白天给你做就要睡觉。
3: 那你这典型的衰老引起的生物钟颠倒啊！
4: 啊，
3: 你除了失眠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4: 失眠，这就心脏啊，完了干啥？这不睡不好觉吗？睡不好觉，完了才怎样？就做噩梦，做噩梦完以后，那个心脏就不舒服了，不舒服都怎么不舒服？说实在就有些闷呐。
3: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啊，我也大概了解你病情了。你说你身体是好还是不好？
4: 我身体，我脚不怎么好。
3: 咱重新评价一下，我先说，你回答我问题。你看你身体好不好？
4: 嗯、
3: 你每天只睡2个小时，睡多久这样了？
4: 2-3个小时就这个失眠，我失眠老长时间了。
3: 有多长时间了？
4: 不瞒你说，刚刚有40-50年了，我就在那。
3: 那如果是一个15岁的小姑娘，40-50年失眠，别说40-50年，4-5天失眠，这个小姑娘状态会怎么样？她要比你严重的多，你比15岁的孩子身体都好。
4: 嗯、那你说我这身体还挺好啊。
3: 你先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一个15岁的孩子，如果4天不睡觉，睡10个小时，他受得了吗？
4: 受不了，是受不了。
3: 你85了，你还没事呢，你说你身体不好吗？对不对？你不睡觉，心脏休息不了，再加上本身你的年龄在这摆着呢，人承受这些能力弱了， 改善心脏的营养状态，减少心脏的衰老，同时把睡眠的问题解决了，所有的病都解决了吗？
4: 嗯，
3: 对不对？
4: 对，
3: 我告诉你怎么办，你这个叫睡眠节律消失，岁数大的人到吃饭点都不知道饿了，睡觉的点不知道困了，这是衰老引起的，长期做梦，心脏很累，补充心脏的营养，我给你推荐最方法，香港老年人都用的，叫医用辅酶。再有一个，你要用褪黑素受体激动剂，因为你是生物钟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一个失眠问题。褪黑素受体激动剂有很多种，到医院去开，哎，我给你推荐用的叫阿哥美拉丁片，或者是雷美替安，这两个都可以。
4: 啊，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一片，完了之后早一点把香港这种特殊的医用靶向辅酶用上，把心脏的问题和脑生物钟的问题都解决了。哎，脑生物钟问题解决了，你就知道困了，你就真正的睡觉了。
4: 嗯，
3: 哎，心脏的问题解决了，心脏不再加速衰老了，胸闷心慌的问题也就没事了啊。
4: 嗯，
3: 你的心功能，你的睡眠跟年龄相配了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4: 这么简单
3: 啊，
4: 嗯，
3: 非常好治的病，身体没问题的，简单的两个药就可以把你的病治好了。
4: 啊，好吧，那我谢谢你吧。
3: 啊，不客气啊，
4: 谢谢那个孙主任啊。
3: 哎，好，再见。
4: 啊，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一个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在香港啊，不管是有心肌缺血、心衰、房颤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还是平常注重心脏保养的年轻人，只要是吃，都吃医用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能量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5: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6: 哎，孙主任您好。
3: 哎，是我啊。
6: 呀，孙主任你看我今年62岁。
3: 嗯。
6: 冠心病都8年了。
3: 啊。
6: 平时啊老是感觉到憋闷上不来气儿。
3: 嗯。
6: 现在发慌就感觉做贼提心吊胆的感觉。
3: 啊。
6: 哎，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犯心绞痛。那一犯心绞痛就跟到鬼门关似的呀，那疼的那浑身直冒汗。
3: 嗯，
6: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跟一滩泥似的。一犯病就得赶紧含着速效救心丸，有时候吃那个吃一粒都不管用，那都有的都吃好几粒儿，吃两粒儿或者是吃5粒10粒的。
3: 嗯，
6: 而且吃完之后吧，还得在床上躺半天。这后来我听你讲那个苏合香挺好，我就用上了。
3: 嗯，
6: 第一次犯心绞痛，我就赶紧吃了一支。我是先放舌下含着。含了一会儿胸口吧，这块儿那股气儿就感觉上来了，我才把这药咽下去，也就是10分钟，哎，就不疼了，而且缓过来吧，就感觉没事人一样，跟正常人一样的，
3: 嗯，
6: 好人一个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苏合香确实特别好。我现在用到现在，心绞痛不疼了，胸闷气短那种感觉也都没有了，心脏敞亮多了。
3: 苏合香啊，是开窍第一香药，
6: 嗯，
3: 能开呀，心脏一切孔窍。一支里边呢，就一颗，这一颗的浓度啊，能达到99%。每一滴当中啊，都有57种制心成分。放在舌下含服的时候，进入血液，马上把心窍打开。心窍开了，血过去了，心绞痛啊就不痛了，止痛速度特别快。而且它的这个特性啊，在心梗突发的时候，还能快速保。
6: 是啊，主任，上次。王牌药品开放月，我就特别期待会把这个苏合香这个王牌药带回来，所以到最后啊，哎呀，我还是挺失落的。
3: 这个真没办法，我一开始筹备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 是考虑把苏合香啊列在首位的，因为啊它能啊一刻防猝死，任何药物、啊、都

0: 超越不了它。但苏克香本身呢，是特别濒危的药材，它的原材料来自洪都拉斯，现在已经下保护令了，能进口的数量特别少，所以以前呢，一年生产一次，现在3年生产一次。我统计了一下数据，发现之后啊，实在太少了，根本呢不够分，所以说没办法给大家带来。
1: 也等有机会了，再有的时候啊，您一定给我们带了一点。主任，我今天听您节目里说那个辅酶，还是医用级靶向的。我现在这个情况，配上辅酶吃的是不是效果啊会更好？
0: 那肯定是啊，苏克香能防止心梗猝死，医用靶向辅酶是专门给你心肌细胞提供能量的，而且这种医用级辅酶和普通辅酶大区别就是靶向，靶向肯定都知道吧？
1: 靶向药我知道啊，那是给那个病变的人吃的特别厉害的药。
0: 对呀，但是辅酶做成靶向的，这个你听说过吗？
1: 这个我可没听过。
0: 医用级靶向辅酶呀，就跟靶向药是一个道理。你吃上医用级靶向辅酶，也就直接把370毫克辅酶送到你心脏当中去，给你心肌提供能量。心肌能量充足之后，心肌收缩力会明显增强，心脏泵血效率提升上来，你胸闷、胸痛的症状会慢慢减轻。而且只有医用级靶向辅酶是靶向的，它的配方是特别牛的，里面还添加了红曲米、脂肪酶，能分解多余脂肪，减轻心脏的负担。
1: 您这么一说，我可太有感触了。前几天我刚去医院那个复查，大夫还特意啊叮嘱我说，我这个血脂高，心脏负担重，我现在就是吃这个阿托伐他汀控制着呢，但是吃下来吧，我就感觉身上不得劲儿，哎呀，这儿也疼，那儿也酸的，有时候还觉得你没有力气。
0: 这种情况啊，你就更应该吃医用级靶向辅酶了。它能减轻他汀的药物带来的肌肉酸痛，让你吃药不再遭罪。另外一方面，医用级辅酶 Q10 里红曲米和脂肪酶还能和他汀协同发力，帮你血脂控制得更稳，心脏控制更好。正好你手里还有这个苏克香，等到辅酶有的时候把医用级靶向辅酶配着用，做到辅酶养心，香药防猝死，全面防护。
1: 要是早知道有这个医用辅酶，我也不用遭这么多罪了。啥时候能报名啊？我现在就想订。
0: 别着急，这款医用级辅酶目前正在走程序，能报名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
1: 好，那个不管多少钱呢，我都要，只要能让我这个心脏舒服点啊，肌肉不疼，花多少钱呢我都值。你可一定要记得通知我，到时候。
0: 放心吧，有任何消息在节目中都会告诉大家的，多关注节目就知道了啊。
1: 行，好，太感谢您了，孙主任，我天天等着您的消息。
0: 不客气，那好了，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好，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黄金剂量，3大王牌配方，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一天一粒儿补充心脏能量。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接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谢谢您在百忙之中啊给咱们就是看看病。
0: 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这个整个体质看吧，上是下囊体质，就舌苔也有，舌头老起泡，眼睛模模糊糊也不清楚，脚底下凉，大脚子的麻，小腿凉，腰也不行，腰也起不来。背部呢有小结节，还有大泡，心脏呢不好，二尖瓣反流，心包有积液，主动脉瓣退行性病变。
0: 你多大年龄了？
4: 今年是差一岁，不过80。
0: 二三尖瓣如果少量反流属于正常的。
4: 啊，属正常的啊。另外，
0: 心包积液有多少？
4: 啊？
0: 心包积液有多少？
4: 心包积液，他都说心包有积液。我看报单提示的。
0: 你为什么要做心脏彩超啊？
4: 23年的时候，当时气儿上不来，气儿不够用，浑身没劲儿，乏。

0: 但是一点吧，跟他查出来一个心脏吧，现在我心率跳的是150次。
1: 你心率这么快，你有没有房颤呢？
0: 有多少有点，完了还有窦性心动过速。
1: 你只要有窦性心动过速，就不会有房颤，这两个只能有一个。
0: 啊，那我属于啊窦性心动过速。
1: 你心脏大是心房大还是心室大呀？
0: 心是心房吧，心室大心它俩不一样。
1: 那当然不一样了。
0: 它心房大大也是。心室呢是他说的摄血量不足。
1: 如果你心房大的话，那你所有的刚才所有的诊断就全推翻了。医生没给你开治心率的药，贝特洛克没开吗？
0: 我吃过贝特洛克，买回去都拿回，我吃完以后，这孩子100左右次，9多次。
1: 你现在心率是多少？
0: 心率啊，现在心率得有9多次吧，9次100来次吧。
1: 你现在在吃什么药？
0: 管心脏的，西药啊。
1: 嗯。
0: 西药没吃。
1: 重新去找医生，重新开西药。
0: 啊、嗯，开西药。西药得开啥西药呢？
1: 维特勒克你是离不开的，你吃的肯定不对，量不够，重新找医生看，根据你的心电图重新给你开。你是典型的心律失常
0: 啊，心律失常，典型心律失常。
1: 对呀，
0: 窦性过速，
1: 那不都是心律失常吗？你不吃控制心率的药，他病怎么好？
0: 啊，对，
1: 你这必须得用西药啊，再加需要加上的就应辅酶，营养心脏。完了之后重新调理心率，
0: 他吃点辅酶，一定要心脏。
1: 医用辅酶，普通辅酶不行。你是典型的心律失常，心脏病有很多种，你这种叫心律失常啊，别乱治。
0: 啊
1: 啊，一定要规范用药，别乱用药啊。
0: 啊，那知道了。
1: 好嘞，
0: 好嘞，谢谢你了。嗯、
2: 啊、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啊，我可算联系到你了。
1: 嗯，
4: 今天你说的那款医用级辅酶秀石我用过
1: 啊。你用过这个，那你秀石你具体身体情况？
4: 我是刚查出来有心衰，一活动吧我就心悸，呼吸吧也跟不上，体力也是明显的不好了，走个几百米呀、啊、我都得歇三回，医生开的利尿剂呀、啊、我天天的按时吃，我一顿都不敢落下呀，可感觉吧也就是勉强维持着，没啥实质性的好转，还是憋得慌，没力气呀、啊、
1: 这个心衰的时候啊，就是心脏没力气，完成不了自己工作了，也就是心脏干什么推血运行的推不动了，血液就会出现瘀滞，就是淤血。那最容易出现呢、啊、就是肺水肿，肺部的淤血，所以说我们就会上不来气儿。那这个时候呢，用利尿剂这些药啊能缓解水肿，减少肺内的淤血，调节血压，暂时稳定病情，但它解决不了啊、
4: 嗯、
1: 心脏没劲儿、能量供应停止这个根本问题。心脏必须啊得有劲儿，有劲儿你就得有能量，把能量变成劲儿必须有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辅酶Q10，它是、啊、把心脏细胞的能量代谢跟心肌细胞的收缩联系起来的桥梁。没有它的话，就像汽车加了油，但是这头你不挂档，空档转着，油白烧了，车还不会走。哎，如果你这个时候能量补不上去，那你现在心衰是一级，未来就会变成二级、三级，甚至四级。
4: 是，当时吧，大夫就让我用医用级靶向辅酶，
1: 嗯，
4: 让我去北京啊、上海开，结果两家医院嘛，我都去了，说我不。

0: 严重，没达到那个医院的标准，人家不给开呀。
1: 对，你想在这两家医院啊开这个药，确实也是非常难的。你必须得是病情啊达到极度需要的程度，才会给你开。你目前的情况啊，看还不算严重的，肯定不会给你开。
0: 是啊，后来不没有办法吗？完，我就让我儿子特意去了趟香港，给我买回来。
1: 嗯，
0: 拿回来一看吧，上面写的370mg，吃这么多辅酶了、
1: 嗯，
0: 我也真没见过这么高含量的呀。
1: 嗯，
0: 我吃完这辅酶哈、啊，我就感觉心脏跳的哈、啊、有劲儿了，憋闷呐、啊，喘不上来气儿的感觉吧，改善的特别快。
1: 嗯。
0: 出去走一走啊，喘气儿啊，哎，也特别顺畅了，没有那么乏力了。
1: 嗯，心脏病吃啊，咱就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你以往吃过、啊、什么100毫克的、200毫克的，就是你说200mg 的辅酶，就是真正吃到心脏里边的，就只有啊0.5%都不到。但医用级的这个辅酶 Q 十，它是靶向辅酶 Q 十。直接可以瞄准心肌细胞，37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精准送进去，不会被其他细胞啊给抢走分流。这370毫克呀、啊，一进去，就相当于啊给心脏细胞啊一次营养的快速充电，心肌收缩力也一下就提上来了，心脏泵血效果就高了。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能满足我们心脏啊一天对辅酶 Q 十的需求
0: 啊。是这么回事啊。那孙主任，那啥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啊？我用的真的挺好的，我寻思吧，我要是在这儿呢能报名买到呢，我就不用我儿子特意跑去香港了嘛。
1: 这个咱知道，现在得心脏病的人非常多，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呢、啊、也都知道啊医用级靶向辅酶好了，所以说每年呢、啊、医用级靶向辅酶都是大家最期待的一个产品。目前呢，我们这次的手续啊还没走完，报名通道呢我们也不能开放，等手续完事儿了呀，我们通道啊就会第一时间打开，会在节目中通知大家。
0: 太感谢您了，那个你开通报名的第一时间一定通知我。
1: 放心吧，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你到时候啊继续坚持每天吃一粒，咱心肌功能啊会越来越好，以后日子会更加舒心。
0: 太感谢你了，孙主任，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真是我们心衰患者的福气呀、啊！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1: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对冠心病有堵塞、心衰、心肌缺血等各类心脏功能衰退性的疾病都能起到每天补充心脏能量、恢复心肌动力的作用。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3099 400627 3099 400627 30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3: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3: 善待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5: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6: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最近呢，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啊，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反映，说自己在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自己的血糖超出了正常范围，不知道为什么会得上糖尿病这种富贵病。那么，糖尿病到底是不是吃出来的？如何诊断？如何治疗？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霍亚杰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霍主任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5: 那么我们有的朋友可能对霍亚杰主任啊比较熟悉，但是呢也有不少朋友可能对霍主任还比较陌生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霍亚杰主任。
8: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霍亚杰，郑州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河南省医院协会基层糖尿病管理分会委员，郑州健康管理学会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期从事内分泌代谢疾病的诊疗，擅长糖尿病全过程管理、肥胖及肥胖相关代谢性疾病、甲状腺疾病、继发性高血压、肾上腺及垂体等疾病的诊治。
5: 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够把霍亚杰主任啊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那么其实呢，今天要和大家聊糖尿病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听说过糖尿病这个名字，我们如果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的话，也会注意到那么我国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啊其实也是在持续攀升。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我也想先请霍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什么是糖尿病。哎，我们平时还听说二型糖尿病，有很多朋友说这二型糖尿病和糖尿病是不是同一个问题，能不能简单的画上一个等号呢？霍主任。
7: 好的，主持人。那我简单来讲， 就是咱们糖尿病的话，它是一大类血糖升高的一个疾病的总称。
9: 嗯，
7: 那我们二型糖尿病的话，它其实不能和糖尿病是直接划等号的。
9: 嗯，
7: 但是的话，它占我们所有糖尿病里面的大概90%。
9: 哦，是糖尿病当中的一种一个类型，
7: 最常见的一类。
9: 哦，
7: 嗯，
9: 但是它不能够代表所有的糖尿病。
7: 对。
9: 哎，那我也很好奇啊。那么除了咱们刚才所谈到的二型糖尿病，你也提到了，这在糖尿病的总体患病的这个患者当中是占绝大部分的，
7: 是
9: 吧？是
7: 的。
9: 那么除了二型糖尿病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类型的糖尿病？我们简单的举几个例子好吗？
7: 对，那除了我们二型糖尿病之外，还有一型糖尿病啊，妊娠期糖尿病，还有其他特殊类型的糖尿病。
9: 哦，
7: 是的。
9: 好，那么很多的朋友啊，可能听到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反应啊，觉得这是一个老年病啊。
7: 嗯，
9: 但是最近呢，好像我们发现不少的中年人甚至青年的患者也是越来越多。那么二型糖尿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哪些人可能比较容易得上二型糖尿病呢？
7: 对，首先啊，就是二型糖尿病它主要的病因就是出现身体里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相当于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先讲一下，在讲二型糖尿病之前先讲一下就是胰岛素吧。
9: 好
7: 啊，胰岛素其实它就像一把钥匙，它可以把我们身体细胞，然后负责把我们血里的糖输送到身体细胞去利用啊。那二型糖尿病的话，主要是第一就是咱们的这个细胞对这个钥匙不敏感了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胰岛素抵抗，就钥匙还在，但是锁是一个生锈的状态。
9: 哦，
7: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病史时间久了之后，这个胰岛它分泌胰岛素的能力减退了，也就相当于工厂它生产的钥匙少了。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是锁生锈了，一个是钥匙不够用了。
9: 哦，
7: 那时间久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糖不能有效的被我们的组织细胞利用，它就会堆积在血液里，我们血糖就高了。
9: 嗯，
7: 这就是二型糖尿病它的一个病理生理机制啊。
9: 嗯，
7: 啊，然后就刚问到了糖尿病的话，现在
9: 越来越多，
7: 就是、越来越多、
9: 嗯，
7: 并且都年轻化了。
9: 是，
7: 对，确实是。以前我们印象里，二型糖尿病都是一些老年人。那目前我们看到很多中青年的，还有更年轻一些的，都越来越多了。它其实它的主要原因还是遗传作为一个打底的一个因素，
9: 遗
7: 传易感。遗
9: 传因素。
7: 对、
9: 嗯，
7: 但是环境是触发的一个，也就是扣动扳手的。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这种，我们常见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就相当于遗传给我们埋下了一个易感的种子。那么话，如果我们家族里面有这样的病史，但他不一定会得病，但由于这种长期的高热量的饮食、久坐不动，或者是经常熬夜、压力大，然后这些就相当于我们给这个种子不停的在浇肥呀、失水，会诱发我们的胰岛素抵抗。从而的话就会慢慢的形成糖尿病。
9: 好的，其实过去呢，咱们有一些朋友啊，如果说您对这个糖尿病有一定了解的话，我就听说过啊，我们做活动的时候，一些老年人说，哎呀，这个老年人如果得了糖尿病啊，一般都是二型糖尿病，但是如果青年人呢，那一般都是一型糖尿病。但其实刚才您谈到了，现在二型糖尿病的发病也在年轻化。有个问题我很好奇啊，因为霍主任是来自于咱们郑州市中心医院的这个内分泌科，那么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见过一些就年纪比较轻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或者说您见过的就是最小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这有多大年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7: 对，其实这种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
9: 嗯，
7: 就昨天我门诊还有一个13岁的一个小胖，
9: 13岁，
7: 对。
9: 哦，
7: 其实在病房还有9岁的、10岁的。
9: 哦，
7: 对，但大概就是一般情况下都是10岁以上。
9: 嗯，
7: 这种，不过现在随着这种科技的进步呀，包括目前的现在生活方式呀，也不能排除以后可能还会再年轻化。
9: 嗯，
7: 对，嗯，并且的话，这种病人都有一些特点。
9: 哦，
7: 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些超重的、
9: 肥
7: 胖的，
9: 哦，和
7: 肥
9: 胖密切相关，
7: 并且是尤其是腹型肥胖为主的。
9: 哦，好的。好的。
7: 然后还有就是家族里面父母啊、兄弟姐妹啊有这种家族史的二型糖尿病病史的。
9: 遗传病史。
7: 对，再一个就是平时长期久坐不动，然后压力大，这些就是他们一些发病的一些特点。
9: 好，您瞧啊，我觉得真的我们的这个知识结构啊应该不断的更新，因为过去像我们的一些老听友可能会觉得，如果是青少年的话，那肯定是一型糖尿病天生的，是吧，这个胰岛素绝对的不足。但是您刚才提到了，是在您病房当中像9岁、10岁、13岁这些青少年也见过。那么说到这里啊，不少的青年人或者说这个 中青年人会觉得，哦，原来我自己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安全。那么我们经常和大家讲啊，对于任何疾病早发现早治疗，这个呢我们的获益最大。那么怎么能够及早的发现自己比如说到底有没有糖尿病？那说到这个问题，可能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还是症状啊。
7: 对，
9: 那么咱们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应该格外警惕呢？
7: 对，其实这里的话说到这个问题的话，我还要格外提醒大家一句，那我们临床中很多二型糖尿病早期它是没有典型症状的，
9: 其实没有症状，自己感觉不到，
7: 体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血糖高，但是呢所以我们不能光凭症状来判断。
9: 好的
7: 啊，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一些糖尿病的典型症状。
9: 嗯，
7: 比如说我们最常最熟知的吧，三多一少。
9: 三多一少。
7: 比如说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然后体重又不明原因的下降。
9: 哦，
7: 这些是它的一些典型信号。
9: 是。
7: 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不典型的，比如说经常容易犯困，或者是皮肤反复容易长结子、发炎，或者是皮肤瘙痒，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看东西模糊，事物模糊，反复的尿路感染，还有小伤口那种
9: 不容易愈合，
7: 很长时间不愈合，
9: 嗯，
7: 对，只要出现以上这些情况，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排查一下血糖，因为尤其是还有一些高危人群，有家族史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肥胖这些，就算没有症状也要定期的去筛查一下。
9: 好的好的，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有很多的专家谈到啊，其实我们过去总是觉得如果说得上了疾病早期啊一定会有一些症状，但事实上未必如此。像刚才这个霍主任也和大家介绍了，如果看咱们的教科书啊，说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三多一少，这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是吧？这个体重呢会减轻，会很瘦，但事实上大家想一想啊，刚才霍主任谈到的，哎，我们发现的很多，特别像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小的糖尿病患者，他往往还比较胖，是吧？
7: 对，
9: 哎，所以呢，咱们如果只靠症状来判断，可能出现症状的时候啊，咱们这个糖尿病已经不是一个所谓的真正的早期了，是吧？
7: 对。
9: 那么霍主任也提到了，想要真正的发现早期的糖尿病，我们还是通过这个体检啊和一些这种检查可以帮助我们。那么问题就来了，有朋友说，如果怀疑啊自己得了糖尿病，或者想要排除一下啊自己的血糖有没有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检查呢？另外，这个诊断标准又是什么样的呢？
7: 对，其实糖尿病的诊断门槛很低，只要是我们在非应激状态下，就是抽得的静脉血，不能是指尖血啊，达到我们的标准，就包括空腹超过7，或者是餐后两小时超过11.1，或者是随机血糖超过11.1，加上典型的口干、多饮多尿、乏力这些症状，一次就可以明确诊断。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没有明显的三多一少症状，那么我们需要改日复测一次。这样的话就可以明确诊断了。所以啊，糖尿病的门槛确实是很低的。
9: 好的，这个血糖啊，结合如果有症状，咱们如果只要发现了一次，是吧？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这个血糖空腹是吧大于7，餐后两小时大于11.1，那是不是必须这两项都满足才能诊断糖尿病呢？还是说只要任意一项达到咱们就可以诊断？
7: 只要任意一项达到我们就可以明确诊断。
9: 哦，好的。那么通过刚才霍主任的介绍啊，那么其实我们诊断糖尿病的这个方法啊，或者说诊断的这个标准并不复杂，是吧？我们到医院去，是吧，抽取这个静脉血
7: 、
9: 就可以帮我们查出来了啊。那么说到这里呢，有的朋友说，哎呀，那这个检查啊，刚才明白了，是吧？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体检当中还会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你看刚才咱们说了餐前餐后，那什么是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呢？哎，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啊，稍后我会请霍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我们来详细的介绍。节目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霍亚杰主任。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内分泌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关于血糖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网络直播 链接啊，在这个链接下方留言，或者呢是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0: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树。
1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2: 避免残疾，重在预防，安全生产规范操作，出行遵守交通法规，注重孕前优生检查，重视儿童早期保健，慢性病按时复诊，避免意外伤病致残，从日常做起，重视残疾预防。
1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可口可乐喝了真的会快乐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介绍的就是健康价值充满了争议性的可乐。现今网络上充满着各式各样关于可乐的传言，包括像可乐可能会融化牙齿，造成骨质疏松症等等。但其实只要你不是把它当作开水喝，可乐对我们的身体是不会造成这么直接的伤害的。可乐当中的二氧化碳能够促进体内热气的排出，带来清凉的感觉，同时呢，它特有的甜味还有刺刺的口感能够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但是可乐的甜味和高热量也会造成蛀牙以及肥胖的问题，所以提示喜欢喝可乐的您，为了健康还是要控制一下分量。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4: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2: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

0: 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1: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0: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
1: 华，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2: 掌声，掌声！
1: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0: 喂，您好。
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3: 哎，我想咨询一下。
1: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4: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霍亚杰主任。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问题当中啊，那么现在呢，不少的朋友也是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到医院去或者在这个检查当中发现有一个指标啊，叫做糖化血红蛋白。另外呢，有一些老糖友，咱们知道，平时自己监测的时候呢，咱们就扎着这个指头，是吧？抽这静脉血。
5: 对。
4: 啊，有的朋友就说，哎，我到医院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和平时我取这个指标的时候扎的这个手指测的血糖，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这个我们请霍主任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5: 行。啊，那我打个比方，大家就好懂了。那我们测的指尖血糖的话，它其实相当于我们给血糖拍了一个计时的快照，它只能反映这一刻的一个血糖的数值，然后它会受你吃什么饭呀、运动啊、情绪的波动的影响。对，那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它就可以反映我们这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就相当于是给拍了一个纪录片一样。对，它可以，它不受我们饮食运动这样一个波动的影响。那两者的话其实它是可以互补的，但是不能相互替代啊。因为我们居家我们监测的血糖它可以查看到我们血糖波动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糖化就可以评估我们整体的一个血糖控制的一个水平。
4: 好，
5: 所以的话，这两个，尤其是我们体检复查的时候，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4: 您这么一说啊，就我突然想起来这考试来了，是吧？咱平时扎这指头，就相当于一次这个小考，这次小考可能我们发挥的特别好，也可能发挥的特别差，会有波动，对吧？
5: 是的，是的。
4: 然后呢，糖化血红蛋白就相当于我们这最近三个月，或者说咱们这一学期我们取得的一个平均。均分，
5: 哎，
4: 是吧？
5: 对，是的，
4: 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么来理解啊。那么不少的朋友可能会问啊，在这个确诊糖尿病之后，这很多朋友会很纠结，是吧？最关心的就是大夫，我到底该怎么治疗啊？是不是一确诊咱们就得考虑要打胰岛素了呢？哎，这个我也想请教一下霍主任，因为平时在工作当中，可能这样的问题你也会经常被问到啊。
5: 对，这也是咱们老百姓最大的一个误区。其实啊，我们不是所有的病人得了二型糖尿病之后都要立即开始打胰岛素啊。那对于绝大多数的我们刚确诊的二型糖尿病，我们通过这一个严格的生活方式啊，包括饮食运动干预之后啊，我们再配合一些口服药，血糖是完全能够控制达标的啊。那除非有以下这几种情况啊，我们才会考虑给胰岛素应用。比如说我们刚确诊的血糖非常高的，或者是已经出现糖尿病酮症的，还有的就是自身的胰岛功能相对比较差啊，我们口服降糖药物效果不理想的，还有的或者就是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这些情况我们就可能会短期的给胰岛素来先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然后后续的话我们还是有可能通过饮食运动胰岛贝塔细胞修复之后换成口服药来控制血糖的。所以不用担心胰岛素它不是我们一用上就一辈子去不掉的啊，后来我们还是要根据病情进行一个后续的一个治疗选择的。
4: 行
5: 啊，
4: 那么说到这儿啊，咱们要说在这个药物治疗方面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现在这个选择呀越来越多了，是吧？我发现各种各样的这种口服的药物。那么另外有的朋友也会问啊，像这个二甲双胍啊，这原来很早，可能10几年前、20年前就听说过这种药物，是吧？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药物治疗方面啊，有哪些选择？另外，这个二甲双胍为什么说被很多人称为啊基石药物？
5: 对，那在我们降糖药里面，其实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口服的，一类就是。

0: 皮下注射
1: 哎，
0: 的，
1: 胰岛
0: 对，
1: 素
0: 是的。
1: 啊，
0: 那口服药物的成员确实也不少，包括咱们老牌的双胍，
1: 对，
0: 然后包括还有能够帮助我们通过排泄糖分的，通过尿排糖的一些药物，还有刺激胰岛 beta 细胞分泌的一些药物，还有延缓碳水化合物吸收的这些口服药，然后再一个就是皮下注射的比较经典的 GLP-1 受体激素剂，就是某某肽，然后还有胰岛素。单的话，使用口服药还是皮下注射的药物，这个要结合患者的一些肝功能啊、肾功能啊，以及他的并发症的
1: 得
0: 情
1: 看他
0: 况
1: 具体
0: 来
1: 的情
0: 合理用
1: 况，
0: 药的。那二甲双胍的话，它作为我们二型糖尿病的一个基础用药，确实是一直在我们指南里被推荐啊，作为基础用药。原则上在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我们是要优先选择的啊。一方面的话，二甲双胍它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第二的话，它还可以抑制肝糖原的释放，啊，这是它的主要的一个功效。那单用它的话，原则上还不会引起低血糖，并且的话，它对我们的体重也比较友好啊，然后还价格也比较亲民，
1: 是价
0: 是。
1: 格亲民，安全性比较高，同时还有利于控制体重。
0: 啊，并且的话，几乎和所有的降糖药都能同时搭配使用。对，只要但是也不是人人都适用啊，一定是排除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或者是有一些胃肠道不能耐受的人群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全程用用。
1: 好的，哎，其实谈到药物啊，每一次我们谈到药物啊，谈到胰岛素啊，都会有不少的朋友提出自己的一些顾虑啊。我不知道霍主任在平时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病人可能会说，哎呀，这个要长期吃药，这是药三分毒啊，是吧？这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另外呢，我们建议一些患者，就比如需要打胰岛素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胰岛素这激素是吧，不能乱用啊。另外很担心，这用了会不会上瘾呢？这些问题您平时会不会被问到呢？
0: 对，这个我也特别理解，这是大家的很多人的一种顾
1: 担
0: 虑，
1: 心是
0: 很多
1: 吧？
0: 人都不愿意天天去吃药
1: 是，
0: 啊。首先啊，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些所有的正规的降糖药都是经过我们大量的临床医学的循证医学验证过的啊，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去服用，它整体的安全系数还是很高的啊，但是药物确实也有少数人会存在这种不良的一些反应啊，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中招啊？咱们只要在定期去复查肝肾功，然后遵医嘱，不要随便的加减药物，我们就可以规避大量的这种药物的一个风险啊。再一个，就比如说药物它本身存在这种小的风险，对比我们这种长期的居高的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会造成心呀、肝呀、肾呀，包括这些微循环、眼睛啊这些。包括神经病变的一些损害来看，其实药物的副作用，会更小一
1: 几乎
0: 些。
1: 可以忽略不计，其实就很简
0: 对，
1: 单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您真的对这个药物的副作用非常非常的纠结的话，我们想一想啊，到底是使用这个药物，这个所谓的副作用给我们带来的风险高，还是说面对疾病，我们不使用药物，不治疗啊，我们面对的风险高，其实很容易就能得出一个结论，是
0: 对，对。
1: 吧？哎，说到这儿啊，我们看到，因为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这个发出节目预告贴之后啊，就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开始提问了。我们来回答咱们的一位这个微信群友的问题啊，他说呢，霍主任，我父亲啊今年62岁了，是去年查出来的糖尿病，他平时啊特别爱吃面条，爱吃米饭，但是现在是吓得一口都不敢吃了。每天呢就是窝头啊、杂粮啊这些东西很多，而且呢不知道是心理的原因，还是确实是受到这个饮食的影响。他说最近一段时间感觉人瘦了不少，精神也不好。我们这位朋友说啊，这个糖尿病患者说真的不能够吃主食吗？到底怎么吃才能够既能够控制住这个血糖啊，又不缺营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啊，所以专门把它拿出来，这霍主任给我们这位朋友一些建议，好吗？
0: 对，首先他这个问题非常的典型，在我们临床中确实存在很多这样的一个病人。你看，中老年初发，然后胰岛功能还可以，然后经过我们的一个规范的用药之后，他自己又强化了一种生活方式，然后就开始出现这种体重减轻。其实，在他体重减轻的过程中，他的胰岛功能也会修复。修复的话，其实他的药量首先是接下来是可以适当的减量的。他现在出现的乏力症状，肯定跟他的饮食有关系，但是跟他的血糖偏低有没有关系，其实也应该去
1: 哦，这
0: 监
1: 也不
0: 测一
1: 能排
0: 下。
1: 除，
0: 对，
1: 是
0: 也要
1: 吧？
0: 监测一下。那对，那我们这种饮食习惯就确实是应该贯穿我们糖尿病管理的全程，也应该作为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打底的一个 一个管理手段啊，但是我们不能陷入极端，就是我们发现血糖高之后我们就啥都不敢吃了，也不能还有一种就是我吃了药之后我就随便吃，这两种的话我们其实都要规避，对，其实我们提倡的还是一个营养均衡，对，然后控制总热量，大方向就是主食是要定量的，种类是多样化的，
1: 哦，
0: 对，是这样一个大原则。
1: 也不是说一诊断糖尿病，平时生活当中就只能是这个杂粮啊、窝头啊，是吧？但其他的蔬菜呀，啊，包括肉类、肉蛋、禽鱼，其实这些种类咱们都可以吃，只是这个总量的一个控制。
0: 对，总量控制，嗯，然后主食是一定要有的，
1: 嗯
0: 啊，只是我们控制一下主食的量就可以，包括咱们的以当然建议是以杂粮为主，
1: 嗯，
0: 也不是说我们精致的白米面是不能摄入的啊，
1: 哦，好的，
0: 对，我们只要掌握住大原则，就每餐自己的拳头一个拳头大小啊，这里面包括米面包括土豆啊、莲菜啊、红薯呀，这些杂粮啊，
1: 嗯，
0: 我们就是粗细搭配去使用就行。
1: 对，其实我注意到刚才咱们这位朋友在这个谈到他父亲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这个被这老人呢诊断了糖尿病之后可能有点接受不了，精神负担也很大，
0: 是的，
1: 哎，其实呢完全没有这样的必要，包括刚才霍主任谈到的咱们这个饮食啊如何搭配，其实在咱们的正规的医院内分泌科我们的医生都会给这个患者这相关的这种建议吧，
0: 对，
1: 嗯，
0: 每个人都会交代很详细，嗯，
1: 好，啊，行，这样啊，因为时间的关系马上是到快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这个我们在广告之后呢也会马上回来啊，继续和大家分享关于糖尿病日常管理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同时呢也再次提醒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那么有些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霍亚杰主任。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想要来一点没有健康负担的小零食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就是小小一颗却功效多多的葡萄干，它拥有丰富的铁质、维生素 B1 及维生素 C， 可以预防贫血，也可以解决因为缺乏维他命 B1 而引起的食欲不振、容易疲倦以及肌肉酸痛的症状。葡萄干是由整颗葡萄干燥之后制造而成的，所以呢含有比较高浓度的铁质，很适合生病痊愈之后用来恢复体力以及帮助孩子发育，尤其是女性生理期期间的营养补充以及帮助体内废物的排出，葡萄干是一定要吃的。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4: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5: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4: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5: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4: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 美丽河南

0: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霍亚杰主任。其实刚才啊，在我们的这个广告休息时段，霍主任真的非常的细心啊。霍主任说，哎呀，在临床当中关于这个胰岛素，担心胰岛素上瘾的朋友真的很多。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谈谈这个问题吧，因为确实是啊，每一次有的朋友都会说打胰岛素会不会上瘾啊，对胰岛素很抗拒。
2: 对，这个胰岛素上瘾是我们现在广为流传的一种错误观念啊，确实错误的。因为胰岛素它本身是我们自身就胰腺本身产生的一种生理性的一种激素，
1: 是我们自己身体本来可以分泌的激素。
2: 对对对，因为我们需要打胰岛素是因为我们自身分泌不够了，它是疾病的病情的需要啊。就比如说我们眼睛近视一样啊，你说我眼睛本身都看不清了，我戴上眼镜我就看清楚了，那是不是眼睛让我上瘾了？我肯定不是啊。因为并且的话，在临床中我们很多人在疾病的早期，我们短期使用之后，它的胰岛功能还会有所恢复，这样的话我们是可以停了胰岛素换成口服药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抗拒就不敢去使用啊，我们该用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正确的去使用的。
1: 好的，这我们身体需要的东西。咱们说没有人会担心吃饭上瘾吧，是吧？但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话，是吧？到点了咱们就得吃。其实这个道理呢是这个相似的啊。那么很多的朋友也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咱们刚才讲了，无论是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调整生活习惯也好，还是按照医生的要求啊去这个定时定量的用药也好，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我们的血糖啊控制到一个达标的水平。那么问题来了啊，这个血糖控制到底到什么程度算是达标啊？不同的人群咱们这个标准是不是也都完全一样的？霍主任，
2: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们临床中我们糖尿病的管理一定要监测血糖，但这个血糖的目标是多少啊，一定不能一刀切
1: 哦。
2: 所以的话我们要个体化的来控制。比如说一个普通的中青年，病史又不长，然后没有严重的并发症，这样的话我们建议他空腹能控制在4.4到7.0，超过两小时能够控制在10以内，糖化控制在7%以内就算达标。但对于一个年纪比较大，基础疾病又比较多，身体又比较虚弱，并且存在这种反复低血糖啊或者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一类患者，我们还建议他的糖化放宽到8%左右，甚至可以更宽。对，所以的话我们一定要优先避免这种低血糖的这种危害啊。对他们来说，这严重的低血糖造成的损害可能会比他的血糖稍微高一点危害更大啊。所以的话我们也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目标范围，然后不要追求越低越好。
1: 好的，看来这个不同的这个年龄段或者说不同情况的人群是吧，咱们这个标准也不是说就完全都一样的。
2: 是的。
1: 我发现呢，咱们遗漏了一个问题啊。刚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还提了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呢，刚才在节目当中听霍主任讲啊，咱们这个糖尿病诊断的标准餐后两小时大于11.1。他说呢，我做了这个餐后的血糖啊去测了，餐后血糖10.7，没有到这个糖尿病的标准呢、啊。但是这医生啊已经开始让我按照这个糖尿病啊这个去治疗是吧，去要求自己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2: 对，因为它没有达到11.1，但是餐后两小时超过7.8，就是7.8到11.1之间的。
1: 咱们这样吧，霍主任啊，我们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认为正常人是吧，咱们的空腹血糖和这个餐后血糖应该是个什么标准？
2: 行。那我们正常人的标准就是空腹血糖一定要在6.1以内。
1: 哦，不高于6.1。
2: 对，然后餐后两小时的血糖7.8以内。
1: 哦，不高于7.8。
2: 对，但是糖尿病的标准刚才说了，空腹超过7，餐后两小时超过11.1。但如果处于6.1和7.0之间，餐后两小时控制在处于7.8到11.1之间，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糖尿病前期。
1: 糖尿病前期。
2: 但糖尿病前期我们需不需要干预？这个问题很好啊。其实糖尿病前期我们也分为低危、中危、高危人群。
1: 哦，
2: 对，如果单纯的空腹血糖高，单纯的空腹血糖六点一到七，到七。

0: 零之间，或者是单纯的餐后2小时血糖高，这种话我们称为低危人群。
1: 低
0: 危人群我们建议他饮食运动3个月的时间，强化生活方式干预，他是可以往回走的。但如果中危人群的标准就是空腹和餐后都高，
1: 都高
0: 啊。但是还有一种就是空腹或餐后高，又同时合并有高血压、高血脂、腹型肥胖，或者是妊娠期糖尿病的这类人群，我们也归为中危人群。那高危人群就是糖化，刚才说的糖化血红蛋白超过6.5%，这就是高危人群。那么中危和高危，其实我们临床中是建议可以药物干预的。但我们选择用药的话，也会选择一些就是对胰岛白塔细胞功能有修复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可修饰性的药物，比如说双胍呀、裂镜类的呀，就是比如说塞卓瓦儿酮类的，阿尔法肽抑制剂等等，这些对胰岛白塔细胞有修复的。通过我们配合着严格的饮食运动，然后适量的药物，它也是可以往回走的。对，
1: 真的，我觉得
0: 早期强化。
1: 霍主任的讲解非常的就详细啊。其实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不少的专家跟我们谈到了像这种情况，糖尿病前期。但霍主任刚才提到了，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前期其实也不一样，分为低危、中危。高
0: 危
1: 是吧？
0: 是的。
1: 那么很多的朋友可能最担心的一点啊，就是哎呀，我现在糖尿病前期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就一定会变成一个糖尿病病人呢？还是说有没有希望再重新挤回到正常人的这个序列当中呢？
0: 对，其实糖尿病前期是我们逆转的一个黄金时期。就如果在这个阶段，我们经过这样一个规范的去管理，包括强化的饮食，还有一个运动，我们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但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就很容易就发展为糖尿病了。
1: 好的，说到这里啊，关于这个糖尿病的控制，不少的朋友说啊，因为家里有糖尿病患者，或者说他自己有血糖方面的问题，对这方面的话题也比较关注。发现啊，有这么一种说法啊，就是糖尿病的管理，咱们要靠五驾马车。那么我也想请霍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啊，咱们说这五驾马车它指的到底是什么，好吗？
0: 这个五驾马车就是我们糖尿病综合管理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理念啊。然后这五个方面其实建议我们齐头并进的，我们缺一个其实都不合适。第一驾马车就是我们所谓的健康教育，就包括我们自己学习，包括我们医生给予的一个科普知识的讲解。
1: 就今天您在做的这个算是健康教育
0: 健康教育，对，所以我们懂病才能管好病，
1: 是，
0: 对，这是第一个首要的。第二驾马车就是我们的饮食治疗，
1: 饮食治疗，
0: 对，还有那句话，我们不挨饿，我们要科学的去吃饭，这也是我们治疗的一个基础，
1: 是
0: 啊。第三驾就是我们的运动。运动就是合理的运动，可以提高我们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第四驾马车就是我们所谓的药物治疗啊。我们在饮食运动的基础上，我们还要遵医嘱给予适当的药物应用。
1: 对。
0: 第五驾就是我们要定期监测血糖。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实时的掌握自己血糖控制的情况啊，方便我们后续的一个方案调整。对，所以五驾马车一起跑，我们的血糖才能管理得更好。
1: 好，
0: 确实这样的啊。
1: 既然说到五驾马车了，那么有一些问题啊，虽然老生常谈，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谈。比如刚才，其实在节目上半部分，我们已经涉及到了，因为朋友问到了，咱们涉及到关于这个吃的问题，咱们还是得先说饮食啊，因为咱们说民以食为天，我们发现不少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一旦确诊之后，可能就觉得哎呀，得了糖尿病，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那么事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特别像现在啊，包括咱们平时这个瓜果梨桃啊，就水果下来的季节，很多朋友说这水果因为它有糖，所以一点都不敢碰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借着我们节目的时间吧，也请霍主任给大家一些建议啊。
0: 行，可以。其实糖尿病真的不是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我们讲究的还是总量控制，
1: 总量
0: 控制，对，然后合理的进行一个搭配。对于绝大多数的话，我们的食物都是可以选择的，只是一个分量的问题。首先还是主食是一定要吃的啊。但是我们就把握住量，就大概就是一个拳头，刚才说了粗细搭配就行了，里面包括杂粮啊、土豆啊、米面啊，就掌握住这样一个量。第二个就是我们还要保证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就是鸡鸭鱼虾，
1: 优质蛋白
0: 包括肉蛋奶豆。
1: 好的，
0: 肉蛋奶，对对对，优质蛋白。我们蔬菜的话一定要正常的可以适量的多吃， 比如说一顿一捧啊，就500克吧一天，但是要求少油少盐。对，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水果其实也是要限量的，可以吃，就每天就4两左右，就大概就是一个小苹果的量。还有就是坚果其实也是可以适当的摄入的，就我们每天可以自己的把抓一小把这样的一个总量啊，这是一天的一个食物的种类和量。那我们其实在吃饭的时候还讲究一个吃饭的顺序。
1: 顺序有讲究
0: 啊，这也很重要。其实我们可以先摄入一些纤维，就是蔬菜啊，然后再摄入一些蛋白质。因为这些的话可以做给我们做一个铺垫，
1: 对，
0: 相当于有一些饱腹感。
1: 蔬菜吃进去啊，先把胃撑起来，觉得有点饱了，是吧？
0: 对，然后最后呢我们再吃主食，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血糖更平稳。
1: 好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普通人或者说正常人是吧，你想控制体重的这办法它也行，
0: 对，
1: 是吧？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刚才咱们讲这个饮食，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他都是有一些个体化的差异的，我们身高不一样啊，是吧，病情可能也不一样啊，可能每一个人每天摄入的总热量或者这个营养的搭配是会有些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我不知道在咱们医院，在咱们或者说在咱们内分泌科，或者说咱们有没有这种营养科呀，就医生可以根据患者每个人不同的情况给我们特别具体化的建议，有没有这样的？
0: 有。
1: 有啊，
0: 对，专门根据患者的身高体重啊，给他一个热量，包括他的运动情况给他一个热量，就还有包括食物的一个交换份数都会给详细的进行讲解。
1: 这太好了。行，刚才咱们说到这是饮食啊，那么在运动方面呢，什么样的运动比较适合这个糖友？这个霍主任能不能给一些建议啊？
0: 其实包括我们指南中也是反复在强调这个运动。运动的话其实包括有氧和力量训练。对。其实建议的话优先选择这种中等强度的有氧，比如说快走呀、慢跑啊、骑行啊、游泳啊，还有一些广场舞，这些都是比较适合我们糖友的。然后时间的话也有要求，建议每周是150分钟左右啊，这种中等强度的锻炼。简单的说就是每周可以5次啊，每次30分钟左右啊。同时的话我们可以达到就是心率略快，说话就是稍微
1: 有点喘，
0: 对，
1: 微微出汗，
0: 不能唱歌那种程度。
1: 就是不要太累，
0: 对，自己能够耐受。同时的话还要建议每周加2到3次的力量训练，就是抗阻。
1: 您说到这儿啊，我看到我们的微信网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秦女士啊，提了一个问题，她说霍主任啊，我每天在家都做家务啊，买菜做饭，忙里忙外，这个一整天其实这个运动量也不小啊，那这个算不算是运动了呢？还需不需要专门的锻炼呢？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0: 对，这个居家
1: 干家务
0: 它也是一种运动，但是它不能代替我们的糖尿病的这种我们指南里强调这种有氧啊力量啊，它力度是达不到的。
1: 还是不一样的，其实。
0: 对，尤其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力量其实现在包括国家都强调，以前前两段减肥喊得很好，很火的时候，其实你没发现国家也在喊大家纯肌肉。
1: 是。
0: 对。
1: 增加这个肌肉的
0: 含量。因为肌肉含量大的话，我们的代谢率就可以提高。
1: 是。
0: 对，我们的血糖调控就会更稳。因为尤其是我们下肢的肌肉量，它是我们的最大的储藏空间，第二大储藏空间。就是我们的糖有地方可以去啊，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糖调节能力会更好。所以对于糖友我觉得这一块应该格外重视。每周2到3次的一个力量训练，包括哑铃啊、俯卧撑啊、深蹲呀、对，这种的话其实都是很有必要的。
1: 好的。我觉得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以前真的有不少的朋友说，我就专门运动多麻烦呢，是吧，我还得抽出来时间，我在家里干家务，这不一样是运动吗？但是刚才这霍主任谈到了，即便只作为有氧运动，可能普通的家务也是达不到这样的运动量的。
0: 对，
1: 何况我们现在啊还提倡大家在有氧运动的同时能做一些力量训练，帮助加强咱们的肌肉。
0: 对，
1: 是吧？这样呢才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那问题又来了啊，像这个具体的运动锻炼的方法在咱们医院当中可不可以得到专业医生的一些专业建议呢？
0: 有，像我们医院就有专门的运动康复科。
1: 运动康复科。
0: 对。他们就会针对每个人的，就是我们会给做一个体测，就是他的体内的肌肉脂肪还有水分的一个占比，看他的一个代谢表现，根据他的这样一个体成分的一个表现给他制定一个合理的运动的范围。
1: 这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
0: 对，非常个体化。因为特别大的体重人有可能膝盖负担太重，
1: 对，
0: 所以有些运动是不适合的，
1: 是，
0: 所以就会量身定做 这种有氧啊运动的一个处方。
1: 好的好的，这样啊，本来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准备了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来分享，可是啊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的时间非常的有限，那么也特别的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啊，如果下一次您如果想提问的话

0: 也一定请尽早的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或者说呢，是不打热线的朋友，一定要尽早的打电话啊。这样吧，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请霍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门诊时间，好吗，霍主任？
1: 啊，我门诊时间一般情况下就是每周一、每周四啊，经常出诊的就是我们一楼有一个体重管理中心，那个多学科的，但我的门诊的名字叫糖尿病逆转门诊。
0: 好的，
1: 对，
0: 周一、周四
1: 周
0: 是
1: 一、周
0: 上午
1: 四
0: 还是
1: 全天
0: 全天？
1: 啊，
0: 就在咱们这个郑州
1: 一
0: 中心医
1: 楼，
0: 院老园区一
1: 对，
0: 楼
1: 老
0: 是
1: 园区，
0: 吧？
1: 对。
0: 好，好，好，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霍主任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的网友还有一些遗留问题的话，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在每周一或者周四啊，上午、下午都可以到咱们郑州中心医院来找到霍主任啊，霍亚杰主任进行这个面诊啊。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霍亚杰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霍主任辛苦了啊。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里呢，也是接近尾声。不过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啊，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稍后呢，在12:50，依然有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6: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5: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6: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5: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7: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8: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呀，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呢，正是一年四季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呀、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呀，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下滑。
9: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重在是温润进补，以食养身，既大燥大补，既这个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流传的千年养生智慧里头啊，秋季养肾固本，滋阴养血，是调理全年体质的关键。而黑色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
8: 道理大家都懂，可真让大家在家里做呀，还真是挺麻烦的。你看呀，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想吃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呀就放下了。
9: 所以啊，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在一起，包括这个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黑桑葚呐、黑青稞啊，这5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各种原料，提前帮大家把这食材呀、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这是简单又方便。
8: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啊。
9: 那必须扎实，这可是汇聚了11种高山田间原生态养生食材的精华，能够润五脏、强筋骨，提升人体基础免疫力，循序渐进地调理身体。而且经过精细的这个工艺加工。

0: 说的没毛病啊，食补是贵在坚持，断断续续呢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
1: 29.9元，这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吧，直接省下了大半价钱呀，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都是原生态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元，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啊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而且大家放心呐，咱们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品质是一点没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专门做了这个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啊，
1: 还是升过级的配方呀。
0: 没错没错啊，首先是这个粉质，11种食材经过这个炒制啊、研磨呀、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能冲开喝啊，喝起来非常细腻，对咱这个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是特别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 这个确实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呀，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呢？
0: 还有一点，配方里不含外添的这个蔗糖啊和白砂糖，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能天天喝啊，长期喝没有身体负担。它的配比啊也特别专业，是资深的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是相互搭配，互补增益，温和滋养五脏，适配咱们国人的体质，秋燥进补，不燥热不油腻，循序渐进的养好自己的身体底子。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效果一般，原来是不懂科学配比。这款呢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呀、啊、这一碗还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呢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没错啊，这食养最忌讳是3天打鱼2天晒网，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是接续调理，才能把这个健康的状态呀、啊、慢慢给改善回来，哎，气色、精气神、体质都会肉眼可见的变好。这一桶粉每一种食材呀、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啊，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个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锁住纯正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是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那没错啊，一桶浓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啊。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导播提示，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购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挑几条真实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是怎么说的啊。叔叔讲了，年纪大了，应该多吃点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平时单图买核桃啊、山药啊、黑桑葚呢、啊、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款直接帮我们配比好、磨好了，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这直接就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这位叔叔真是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

0: 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专属的秋补福利啊，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带走一桶，吃一次呢不到1元，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呢也特别实在啊，阿姨说了，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要小心翼翼，怕糖，怕这个添加剂，这款是零蔗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啊，对咱们这个怕糖不稳体质敏感的老人是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能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全食补，慢慢调理啊。
0: 确实啊，这位阿姨特别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最后一条呢，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的，他说了，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脾胃虚弱，啊，粗硬的这个杂粮根本就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呀，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了解到这款五黑粉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也不噎人，肠胃零负担。老人每天吃啊，天天喝都特别舒服，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要喝一点儿，也舒服点儿。
0: 咱们老年人的牙口和脾胃啊，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啊，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元，一碗不到1元。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就恢复原价，赶紧拨。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4: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5: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昨天有位听友的情况啊，我这个印象挺深刻的，想跟您一块唠唠。
6: 你说。
5: 他是心衰的朋友，但是跟别人比呀，他这个病情进展的有点吓人。别人可能是3-5年才走到的这种重症程度，他才1年的时间，心衰从1级就发展到2级了。如果说还不控制，马上就要发展到3级了。治心衰这个药啊，天天吃，

0: 质的，但是始终不理想。后来没办法啊，就全家人陪着专程赶往北京安贞医院。大医院确实不一样。
1: 那肯定不一样。
0: 嗯，
1: 大医院呢，医疗设备都是顶尖配置，药物资源呢更全面、更优质。
0: 嗯，
1: 专家经验也足。
0: 对，
1: 比如说咱说的心脏科，北京的安贞。
0: 嗯，
1: 这水平啊都是数一数二的。
0: 嗯，
1: 如果是安贞都解决不了心脏病问题，那我们说你再去其他医院也肯定啊解决不了了。
0: 嗯，确实当时他们家到这个安贞医院之后啊，检查就发现说，哎呦，心脏一点力量都没有，射血分数也特别低，直接给他用上了一种特殊的方法，上了一个设备啊，而且还给他配上了医用级靶向辅酶配合吃。嗯，
1: 你说上那个机器啊，应该是我们大家呀非常熟悉的，
0: 嗯
1: ，ECMO，
0: 哦，哎，
1: 这个前几年呢，大家很多朋友都听说过，
0: 嗯，
1: 哎，就是可以替代心脏的功能啊，暂时替代。同时的话，像安贞呐，他们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动脉的反搏技术，
0: 嗯，
1: 哎，用一个球囊代替心脏，在血管动脉中啊收缩舒张，
0: 嗯，
1: 来推动血液运行。这都是专门针对啊重症心衰患者，增加心肌啊的功能，改善心脏收缩和舒张，保障啊我们全身最基础的血液供应。那这个时候呢，使用医用靶向辅酶，一粒啊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
0: 嗯，
1: 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这些方法结合在一起，能快速稳定心肌功能，让心衰不再发展，
0: 控制住啊。
1: 而且他这情况很急，
0: 对，
1: 心肌也已经没有能量了，医用靶向辅酶得加点量用
0: 啊，
1: 快速补充能量，效果才会好。
0: 嗯，是，这医生让他一天吃两粒儿，结果才吃一周啊，他就感觉说喘气儿不像先前那么费劲了，就之前那种呼吸急促啊，使劲儿喘也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情况明显缓解了，这个呼吸慢慢的平稳下来了，然后说不到半个月心率开始慢慢有回升这个迹象了。
1: 心率啊慢慢的恢复到正常范围，说明心脏啊每次跳动它的力量啊慢慢达到标准了。
0: 嗯，这好现象啊。
1: 对，因为心衰发展的后期啊，心率要不就是越来越慢，
0: 嗯，
1: 更多的呢是跳得越来越快。
0: 哦，
1: 哎，这是心脏功能耗竭的危险信号。
0: 嗯，
1: 这个时候啊，你就是使用各种调节心率的药物，升心率或降心率，也很难把心率啊稳定在安全区间。
0: 嗯嗯，
1: 哎，更拦不住心衰的发展。但是医用级靶向辅酶不一样，一粒370毫克，能精准补给心肌细胞，
0: 嗯，
1: 把心率控制在正常范围，让心衰不发展到二级、三级，这样才能从根上遏制住病情。
0: 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其实咱们中老年朋友治病最难的点就是在这儿啊，说没有太靠谱的这个信息来源，也没有便捷的获取渠道。咱要是说早知道安贞医院能用这么好这种治疗的方式，那肯定更多朋友都奔着安贞去了。
1: 都奔着安贞去看病啊，也不现实。
0: 嗯，
1: 一个是什么，全国的患者都往那儿挤，挂号倒是个大问题。那第二个很重要一点是什么，
0: 嗯，
1: 就是说呀，心脏病都是慢性病，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你能行，你能为了治心脏病全家搬到北京安家落户吗？
0: 也不现实。
1: 哎，就算安家落户，那你说挂号的真费事，那医院里的一张病床，
0: 嗯，
1: 你更难得到。
0: 对，
1: 哎，所以说的话，你病情不等人，咱们呢也没有办法常年呢在医院里住着。
0: 嗯，
1: 患者本来就心慌气短，活动受限，再漫长的等待，
0: 着急上火、啊，
1: 哎，再着急上火，水土不服。
0: 嗯，
1: 到最后啊，往往是号没排上，病情先加重了。
0: 那咱们港药直通车哈，就是为了帮大家打破这个困境。不仅是专门给听友们打通了这条稀缺资源通道，更是拼尽全力煞费苦心的把安贞医院都认可重症患者都在用的硬核好货带过来。

0: 就比如说医用级靶向辅酶，让大家不用排队啊，咱也不用说找门路，在家就能用上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营养心肌，是心肌细胞专供的辅酶。所以最近大家都在打电话问啊，说孙主任到底什么时候能给带来呀，就怕错过了。
1: 快了，医用级靶向辅酶正在走手续。快的话呀，再有两天就应该完事儿了。到时候啊，大家都能用得上。
0: 哎呦，这还真挺速度的啊。想要抓住这份安贞医院都认可的稀缺资源，想要给心脏补够代谢能量，控制心衰不恶化的，那么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不用排队，咱也不用再找其他门路，在家呢就能用上医院的同款药，给心脏一份稳稳的保障。
1: 而且我必须要跟大家重点说一句，医用级靶向辅酶不是啊有心脏病才去吃，而是人人都应该吃。
0: 是的，
1: 辅酶 Q10 啊是心脏能量代谢的桥梁，是维持心脏功能的关键。足够多的辅酶可以保证心肌功能，防止心脏病，并且改善各类心脏症状。
0: 咱说心脏只要是跳动，那它就必须有辅酶作为支撑啊。
1: 对，没错。当时啊，全球美国克利夫兰医学院特地联合香港的科研团队，专门开展了一项长期追踪研究，就是研究辅酶对心脏的重要性。这项研究主要聚焦50岁以上人群心脏辅酶 Q10 的含量，去观察心功能的变化。杨迪，你知道不知道正常人一天泵血量是多少？
0: 哎呦，这我可真不知道。
1: 一个心脏正常的人一天的泵血量啊是6300升，这样才可以满足心脑眼肾全身关键器官的供血量。但是过了50岁之后，泵血量啊就下降到了5000升。它就满足不了全身的供血，
0: 不够用了。
1: 最直接的感受啊就是心肌缺血。这个时候人的体力啊开始下降，比如以前的时候爬楼梯上3楼一口气就能上去。50岁之后呢，走一层你就感觉心跳加快。扫地收拾收拾屋子就感觉累，上不来气儿。中间呢就得休息一会儿。
0: 就很多朋友会以为说，哎呀，自己年纪大了都这样，其实这是心肌缺血的表现了。
1: 没错，人过50之后啊，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就明显变慢，就会能量不足。心脏泵血量就开始下降。心肌缺血的时候人都会有这个表现，这个时候去检测发现心脏中的辅酶 Q10 含量已经从下降到 80%。 如果这个时候还不及时补充心肌能量，最后结果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心梗、心衰等。
0: 所以大家看啊，辅酶对于心脏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辅酶含量减少是心脏功能开始衰退的一个表现了。
1: 对，这就是为什么说大家人人都要吃辅酶。因为心脏要维持正常的供血，平稳的跳动，辅酶 Q10 就是它离不开的核心营养成分。
0: 是的。
1: 并且这项研究啊还专门调查了常年坚持补充辅酶 Q10 的人群，你猜他们的心脏功能怎么样？
0: 那状态肯定是应该不错的啊。
1: 确实不错，调查发现这些人即便到了60岁，心脏辅酶 Q10 的含量仍然能达到 90% 以上。
0: 很高啊。
1: 心脏每天泵血量基本还能维持到啊6000升左右。
0: 那这个数值对于老年人来说已经非常标准了。
1: 所以说呀，你看他们没有心肌缺血的表现，像是心慌、胸闷、乏力等症状就压根儿没有，
0: 不存在。
1: 哪怕是到了70、80，他们啊也没有出现心脏病。
0: 说白了就是心脏供血够，能量足。

0: 就不会有心梗，也不会有心衰这样的情况。
1: 没错。
0: 嗯，
1: 那你像是已经确诊冠心病、心衰的人，足量补充辅酶之后，增强心肌能量，短期内可以改善心慌、胸口憋闷、心绞痛等症状。
0: 嗯，
1: 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不会频繁憋醒。
0: 嗯，
1: 干点活，爬个楼梯，不会感觉累。
0: 对。
1: 长期服用，提升心肌功能，把心脏病控制在可控范围内，不会继续发展。在香港，心脏病患者服用辅酶一年以上的患者，辅酶含量都能上升到80%，不会突发心梗、心衰。这才是吃辅酶真正的作用。
0: 是的，所以辅酶对于心脏健康的人来说啊，是不可或缺的能量支撑。咱说只要人活着，心脏在跳动，你就离不开它的滋养。等到了一定年纪，或者说已经出现心脏不太舒服，确诊心脏病之后，那就会明显感觉到心脏的能量供应，它是越来越弱的。这时候咱就必须要快速的补上心脏的能量。而直接有效的方式靠的就是辅酶。
1: 这个就说到点儿了，我得补充一句。
0: 嗯，
1: 辅酶 Q10 啊是人人都要吃的。
0: 是。
1: 但是大家一定记住，你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
0: 没错，得吃对啊。因为医用级靶向辅酶有机会大家要体验一次啊，你吃上你就知道什么叫医用级别了。吃上你就知道吃辅酶原来你是可以有明确体感的。
1: 对于已经确诊心脏病，特别是已经到了心衰阶段的患者来说，补充医用级靶向辅酶 Q10 不仅呢仅是一种选择，更是一项啊至关重要的补救措施。我们大家想一想，怎么理解补救这两个字？
0: 我觉得啊，孙主任，就是亡羊补牢，这个羊圈破了，赶快把它修好，咱别让剩下的羊再丢了啊。那放到这个心衰患者身上，这道理也一样，赶紧给心脏加固防线，别让心衰程度说再往不可逆的方向去发展，要把病情稳定住，控制住。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370毫克，直接给心肌细胞能量提供桥梁，让心肌功能不再下降，补救啊心脏每天的能量消耗。
0: 对，及时来补充。心脏只要是跳动，它就需要消耗大量的辅酶。
1: 辅酶啊是心脏能量代谢中必不可少的桥梁。只有足够的辅酶才能保证心脏细胞啊正常的能量代谢，能正常的利用营养产生能量。只有足够多的辅酶才能够支持心脏一天10万次的跳动。而心衰患者是缺能量的，他就像走下坡路，长期能量不足，心肌功能加速下滑，再想拉回来就非常难了。
0: 是的，
1: 现在很多重症心衰患者稍微动一动就喘不上来气，晚上睡觉都得垫高枕头，就是因为心肌功能一直在持续衰退。
0: 所以补充足够的辅酶，这是补救心衰好的措施了。
1: 没错。
0: 对
1: 于心衰患者来讲，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一个补救机会。
0: 对，
1: 补救心脏一天的能量消耗，补救心肌功能。
0: 是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啊，一天一粒儿，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衰患者的刹车。所以不管是刚查出心衰的轻症的朋友，还是说已经到了重度急需稳住病情的朋友，补充医用级靶向辅酶都是一的补救措施。我们心脏啊，咱说经不起等待，你病情更是耗不起拖延。那么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而且这补救啊，可不是空口说的。对于心衰患者来讲，它可以改善症状，是所有心衰患者的刚需。什么是刚需？
0: 就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刚性需求。你像衣食住行，其实都属于。

0: 刚需。
1: 辅酶啊，是心脏不可或缺的营养成分。
0: 嗯，
1: 对于心脏来讲，辅酶也就是刚需。
0: 是的。
1: 但是普通辅酶啊，根本解决不了这个刚需。
0: 嗯，
1: 因为普通的辅酶 Q 十进入体内就被全身呐、啊、给分配了。
0: 对。
1: 而心脏仅仅拳头大小，能分到的仅仅呢、啊、只有0.5%。
0: 嗯，他分到的这个份额太少了。
1: 对。
0: 哪怕说大家伙说，哎呀，我用的这个辅酶含量高啊，300毫克，进入到心脏也仅仅是1.5毫克。这种辅酶对于心衰的朋友来说，杯水车薪，太少了。
1: 对，像是心衰，甚至严重到卧床不起，连翻身都费劲儿的时候，那点普通辅酶的量，就好比你快饿死的时候，
0: 嗯，
1: 哎，给你呀、啊、2粒大米，
0: 嗯，
1: 所以说这种辅酶 Q 十，哎，我呀建议大家没有必要啊去吃，
0: 嗯，
1: 你有吃辅酶 Q 十的钱，你还不如多吃点牛排，起到作用是一样的，
0: 对，
1: 而真正想吃出效果，给心脏能量补充营养，你就必须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
0: 没错，这就是的一个选择啊，因为它是一个真正能吃进心脏的辅酶一个。
1: 对，医用级靶向辅酶1粒370毫克高含量，是能真正通过定向递送技术，
0: 嗯，
1: 直接精准送到心肌细胞的有效含量。
0: 嗯，所以它是心肌细胞辅酶，每一粒儿啊都能吃进心脏当中，让咱这个心脏马上吃饱吃够能量。
1: 心肌细胞中的辅酶 Q 十充足了，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呀就会进入正轨。
0: 是的，
1: 哎，有了能量有了劲儿的心肌细胞，它的工作能力自然呢就提升了。
0: 嗯，
1: 哎，也就是说稳定了心肌功能，不再让它呀向更糟的方向发展。
0: 嗯，
1: 接着呢在持续补充的过程中，每一粒370毫克都在持续滋养心脏，让心脏的力量慢慢增强。
0: 嗯，
1: 原来那种啊稍动就心慌、喘不上气、晚上睡觉憋醒的症状都会跟着逐步缓解。
0: 嗯，
1: 一般吃半年到1年的时候，心率会逐渐恢复正常，心肌供血越来越好，心衰不再继续发展。
0: 嗯，控制住了，并且是越来越向好了啊。
1: 对，
0: 心衰朋友的这个心脏啊，咱说已经耗不起了，你多浪费一分钟，多缺一点能量，心肌功能就多一分损耗。那么只有这种370毫克的高含量，再加上靶向递送技术，才能快速的补上这个缺口，从根儿上缓解症状，稳住病情，这才是大家伙正确的选择。
1: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
0: 嗯，
1: 医用级靶向辅酶，它能24小时给你心肌细胞提供必要的营养成分，
0: 嗯，
1: 解决了心衰患者用药时的一个老大难的弊端。
0: 什么弊端？
1: 你有没有听说过心衰患者，
0: 嗯，
1: 他最熬人的不是白天，而是漫漫长夜啊？
0: 哎呦，这个听过，就是夜里本来就是心衰犯病的一个高发期呀、啊。
1: 没错，
0: 嗯，
1: 心衰患者常吃的药，像是氟塞米、托拉塞米这些利尿药，还有美托乐这类抑制心率的药，
0: 嗯，
1: 包括地高辛等强心药，都有个绕不开的病端，
0: 嗯，
1: 就是效果不持久。
0: 哦，
1: 哎，它是有半衰期的。你看白天12个小时你可能吃3次药，夜间12个小时我们不吃药，
0: 嗯，
1: 这就会造成白天药物浓度高，夜间药物浓度低，没有药物的支撑就容易出现夜间发病，这也是为啥心衰患者怕夜间的原因。
0: 真是这样啊，不少患者整夜都睡不踏实，就要么就是睡着睡着被憋醒，坐起来半天缓不过劲儿，要么心里自己就揣着事儿呢，怕这个病情突发不敢深睡。当然了，家属也跟着遭罪啊，夜里根本不敢合眼，就怕一不留神这个患者出状况，照应可能都来不及。
1: 这个里边呢，我们说为什么心衰的病人怕夜晚， 拍平它。

0: 因为呀，在你平躺的时候，你脚里呀那些水肿存下的水就会回流到心脏。
1: 哦，
0: 哎，你心脏啊每次收缩就要蹦出更多的血。
1: 嗯嗯。
0: 但是你心脏能量代谢已经停止了，它没有劲儿啊。
1: 嗯。
0: 你相当让一个已经饿得快死的人，让他呀加班干活，
1: 对，
0: 直接就会把他饿死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心脏有劲儿呢，它就可以快速的把腿中白天淤的这些水分，
1: 嗯，
0: 给它推走，推到哪里去呀？
1: 嗯，
0: 推到肾里去，
1: 排出去，
0: 就排出去了。
1: 对，
0: 你才会腿不肿，心宽敞，胸不闷，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前提条件，你心脏要有劲儿，
1: 是你得有力量。
0: 哎、所以说，医用级辅酶为什么能24小时守护心脏？因为它不光有370毫克的高含量辅酶 Q10，
1: 嗯，
0: 还特别添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
1: 嗯，
0: 三者形成黄金配方，专门针对的就是心衰患者用药的这个弊端，
1: 嗯，强强联合了。
0: 其中红曲米能辅助调节血脂，减少血管里的垃圾沉积，
1: 嗯，
0: 让血管更通畅，让心脏泵血少了负担，
1: 嗯，
0: 关键的是脂肪酶，它就像是一个呀控制成分，
1: 嗯，
0: 可以使啊你药效延长，
1: 哎
0: 哎，不仅能促进辅酶 Q10 和红曲米的吸收，还能让有效成分在体内缓慢释放，
1: 嗯，
0: 一粒持续释放24小时。
1: 哎，这个大家就没有什么担心的了啊。这个黄金三角配方既能满足心脏一天的这种能量需求，又能给心脏减轻负担。这简直就是为心衰患者量身打造的24小时的护心室了啊。
0: 没错，
1: 嗯，
0: 这三者一结合就能实现24小时维护心脏，白天给心肌补充能量，
1: 嗯，
0: 让患者活动时不心慌不喘
1: 舒服，
0: 夜里药效平稳释放，心脏始终有劲儿，
1: 嗯，
0: 有力量，血管保持通畅，从根源上减少夜间憋醒、突发病情的风险。
1: 嗯，安全。
0: 实现24小时全天护心，这才是长远的补救。
1: 是的，
0: 不光稳住了当下症状，还能让心脏在全天都有保护。
1: 嗯，而且孙主任您说过，心衰患者的心脏它经不起反复折腾啊。
0: 对。
1: 这种长远的补救，就是让大家心脏全天都处于能量充足、负担减轻的状态，从根本上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不用再怕说夜里发病，也不用频繁换药啊、加量啊，大家伙最起码能稳稳当当、消停的过日子，这才是心衰患者啊真正需要的长远的补救效果。
0: 但是杨迪，你知道吗？
1: 嗯，
0: 还有一点对心衰患者更关键，
1: 还有更关键的点。
0: 哎，就是心衰患者双重衰弱。
1: 哦，什么是双重衰弱？
0: 心脏和胃肠双重衰弱。
1: 哦，
0: 很多人只知道心衰患者心脏弱，却忽略了一个更致命的问题。
1: 嗯，
0: 心衰久了，肠道功能也会跟着衰弱。
1: 哦，
0: 心脏泵血不足，肠道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蠕动变慢，
1: 嗯，
0: 吸收功能大幅度下降，这时候用药就成了大难题。
1: 所以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讲，还真不是什么药都能用的，有限制啊。
0: 心衰患者用药最讲究轻负担易吸收，
1: 嗯，
0: 包括辅酶 Q10 也是一样，不管是吃什么辅酶，前提一定是好吸收才行。
1: 嗯，
0: 而医用级靶向辅酶是水溶性配方，吃进去一秒钟水溶，正好解决了肠道衰弱、吸收难的弊端。
1: 医用级靶向辅酶真的是为了心衰患者量身定做的啊，从根源上解决了吸收难、负担重这个大难题了。
0: 对，而且呀，我们说心脏没劲儿啊，对胃肠蠕动影响非常大的。
1: 嗯。
0: 大家看心脏要去哪科啊？叫循环科呀。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血液在身体中循环，这是啊心脏的功能。
1: 嗯，
0: 也就是啊心脏要

0: 把血送到全身，但全身的血要回到心脏。全身的血回到心脏的时候，哪里离心脏最近呢？
1: 哪里离心脏最近？
0: 哎，
1: 是哪儿啊？
0: 胃呀。
1: 啊，
0: 对不对？心脏在哪边？左边。
1: 左边。
0: 大家呀，看一下自己的片子，胃呀，正好是半包围顶在心脏的下方。
1: 哦哦。
0: 哎，而且胃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呢看过什么猪肚牛肚都是绒毛，像不像海绵？
1: 哦，是
0: 非常疏松的。
1: 嗯，
0: 大家想一想啊，胃的特点，第一个离心脏近，第二个它非常疏松。
1: 嗯，
0: 所以说当全身血回心脏回不去的时候，它会堵在哪儿？
1: 堵在胃里。
0: 对。
1: 嗯，
0: 就像塞车一样，在心脏的塞车，胃就是心脏前面的一个大停车场啊。
1: 嗯，
0: 这不就堆满了全身的血液吗？
1: 爆满了。
0: 所以说当心衰的时候，就会出现胃部的水肿。
1: 哦，
0: 哎，所以说心衰的病人都有一个特点，
1: 嗯，
0: 吃不下去饭，胃胀，吃两口就饱。
1: 哦，
0: 这个时候的原因呢、啊、不是胃病，是心脏病，
1: 心脏引发的，
0: 直接也造成了心衰患者用药压力很大，没法吸收到胃里啊，就被胃酸和这些淤血给泡住了。
1: 嗯，
0: 它不往前走了，
1: 动不了了。
0: 而水溶性辅酶的特性就是啊，不用肠道费力蠕动，消化液反复分解，它直接通过胃肠黏膜呀，它可以快速的吸收。
1: 嗯，
0: 精准的把370毫克辅酶 Q10 送给我们的心肌细胞。
1: 对，
0: 整个过程啊，实际上也相当于什么，解决了心脏问题。
1: 嗯，
0: 把胃肠的淤血呀、带走。
1: 嗯，
0: 哎，胃肠的淤血没有了，它不就减负了吗？
1: 是的。
0: 哎，那血带走了，带到哪里去了？
1: 嗯，
0: 带到心脏里去了，你就给心脏精准的补充营养。所以说哪怕你肠道啊吸收功能再差，肝肾功能偏弱的重症患者，
1: 嗯，
0: 吃的时候啊，你也不会觉得腹胀，不是？
1: 嗯，这个非常完美啊！咱说这才是真正的对症的精准设计。普通药物不管你肠道怎么样，硬塞给你营养，而咱们这款呢是先考虑你能不能吸收，再精准的补能。水溶性的吸收相当于给心衰患者肠道松绑了，给心脏也送了补给了，既补充到能量，又没添加负担。所以这是大家伙一个安心之选。
0: 没错。
1: 嗯，
0: 对于心衰患者来说呀，能安全吸收比什么都重要。
1: 是的。
0: 当时美国克利夫兰医学院研究的时候，还直接接触过这样一个病人。
1: 嗯，
0: 当时他已经是三级心衰了。
1: 啊、
0: 嗯、常年卧床，胃肠功能啊极差。
1: 嗯，
0: 连正常吃饭呢都是困难。
1: 太遭罪了。
0: 因此用药肯定是格外的谨慎。医生给他常规心衰治疗药的同时，还特意搭配了医用级靶向辅酶。
1: 嗯，
0: 一来呀是给心肌精准的提供营养，二来呢是考虑到他胃肠耐受性差。
1: 嗯，
0: 哎，其他补充剂他根本呢吃不下去，吸收不了。
1: 那这就弥补了心衰患者不敢吃药的弊端啊。别的你可以不敢吃，但医用级靶向辅酶大家可以放心吃了。
0: 像我刚才说这个患者，吃了7天之后，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核心就是因为辅酶被顺利吸收了，
1: 对，利用了，
0: 给心肌细胞充上了关键的能量。
1: 嗯，
0: 而且全程没有出现胃胀、恶心这些问题，
1: 太好了，因为它对胃肠没有任何刺激和损伤啊，所以才能被称为是医用级靶向辅酶。
0: 没错。刚才说这个患者后续坚持用，
1: 嗯，
0: 心肌呀、功能慢慢提升上来，心衰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所以啊，我必须再郑重强调一遍，
1: 嗯，
0: 对所有心衰患者来讲，疾病正在发展的，长期用药的，只要你不想疾病越来越重，医用级靶向辅酶你必须马上用。
1: 是的，
0: 越早越好。
1: 没错。医用级辅酶啊，是针对心衰患者缺能量、难吸收、怕负担的核心痛点研发的补救利器，病情还在发展的，吃它呢能给心脏踩下止损刹车，不让心衰往重度来发展。 那么已经在用药的是它能弥补

0: 常规药物药效不持久、不补能量的短板，24小时护心，减轻脏器负担，还能让大家少遭罪、少复发。心衰这病啊，咱说耗不起也等不得，早一天吃上，早一天给心肌补够精准能量，早一天稳住病情，改善生活质量。现在就赶快拨打专属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锁定稀缺资源，给心脏精准补能，给肠道减轻负担，让患者吃得安心，过得踏实。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喂，你孙主任吗？
4: 啊，是我啊。
5: 啊，你好，孙主任。你辛苦了。
4: 啊，不客气啊。
5: 你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好大夫啊。我一名治 治很多好了很多病啊，
4: 嗯，
5: 大伙都挺感谢你的，
4: 嗯，你
5: 我是一个在沈阳住的人，
4: 嗯，
5: 我是85岁了，
4: 嗯，
5: 这种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心脏病，最主要就是我失眠呐，失眠一天晚上就能睡2-3个点觉。
4: 嗯，
5: 在睡觉当中净做噩梦啊，
4: 嗯，
5: 这噩梦做的简直不像话了。那个我自己啊都直害怕，人家说做噩梦和死人打交道就快死了，完了。但是那个现在说实在这个好生活我还有点舍不得。
4: 你这样，我跟你先解释做噩梦的事儿啊。做噩梦都是梦见自己比较关注熟悉的人。
5: 对，
4: 你想想，你已经85了，你过去的同事、你的亲戚，肯定很多人已经去世了。所以说的话，你做噩梦，梦的都是这很正常、很正常的事情啊。你的朋友圈就是这个年龄段呐，小学生聊天肯定聊的都是动画片，80岁人关注的那就是衰老，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晚上睡觉之前困不困呢？
5: 睡前也反正有时就不困，就眼睁睁亮完了。
4: 对呀，这才
5: 合适。白天有事就给你做。
4: 你白天困不困呢？
5: 白天困，白天给你做就要睡觉。
4: 那你这典型的衰老引起的生物钟颠倒啊！
5: 啊！
4: 你除了失眠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5: 失眠，这就心脏啊！完了干啥？这不睡不好觉吗？睡不好觉，完了再怎样？就做噩梦，做噩梦完以后，那个心脏就不舒服了，不舒服都怎么不舒服？说实在就有些闷呐。
4: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啊，我也大概了解你病情了。你说你身体是好还是不好？
5: 我身体，我脚不怎么好。
4: 咱重新评价一下，我先说，你回答我问题。你看你身体好不好？
5: 嗯、
4: 你每天只睡2个小时，睡多久这样了？
5: 2-3个小时就这个失眠，我失眠老长时间了。
4: 有多长时间了？
5: 不瞒你说，刚刚有40-50年了，我就在那儿。
4: 那如果是一个。

0: 这15岁的小姑娘，四五十年失眠，别说四五十年，四五天失眠，这个小姑娘状态会怎么样？她要比你严重的多，你比15岁的孩子身体都好。
1: 那你说我这身体还挺好啊。
0: 你先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呀？一个15岁的孩子，如果4天不睡觉，睡10个小时，他受得了吗？
1: 受不了，是受不
0: 你
1: 了。
0: 85了，你还没事儿呢，你说你身体不好吗？对不对？你不睡觉，心脏休息不了，再加上本身你的年龄在这摆着呢，人承受这些能力弱了，改善心脏的营养状态，减少心脏的衰老，同时把睡眠的问题解决了，所有的病都解决了吗？对不对？我
1: 对。
0: 告诉你怎么办，你这个叫睡眠节律消失，岁数大的人到吃饭点都不知道饿了。睡觉的点儿不知道困了，这是衰老引起的。长期做梦，心脏很累。补充心脏的营养，我给你推荐最方法，香港老年人都用的，叫医用辅酶。再有一个，你要用褪黑素受体激动剂，因为你是生物钟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一个失眠问题。褪黑素受体激动剂有很多种，到医院去开。哎，我给你推荐用的叫阿哥美拉汀片，或者是雷美替安，这两个都可以。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一片，完了之后早一点把香港这种特殊的医用靶向辅酶用上，把心脏的问题和脑生物钟的问题都解决了。哎，脑生物钟问题解决了，你就知道困了，你就真正的睡觉了。哎，心脏的问题解决了，心脏不再加速衰老了。胸闷、心慌的问题也就没事了啊！你的心功能、你的睡眠跟年龄相配了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1: 这么简单
0: 啊！非常好治的病，身体没问题的，简单的两个药就可以把你的病治好了
1: 好吧，那我谢谢你们
0: 啊！啊，不客气啊！
1: 谢谢那个孙主任
0: 哎，好，再见。
1: 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一个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在香港啊，不管是有心肌缺血、心衰、房颤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还是平常注重心脏保养的年轻人，只要是吃，都吃医用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能量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4: 呀，孙主任，你看我今年62岁，
0: 嗯，
4: 冠心病都8年了，
0: 啊，
4: 平时啊老是感觉他憋闷上不来气儿，
0: 嗯，
4: 心在发慌，就感觉做贼提心吊胆的感觉，
0: 啊，
4: 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犯吃进心绞痛，那一犯心绞痛就跟到鬼门关似的呀，那疼的那浑身直冒汗。
0: 嗯，
4: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跟一滩泥似的。一犯病就得赶紧含着速效救心丸，有时候吃一粒都不管用，那都有的都吃好几粒儿，吃两粒儿或者是吃5粒儿、10粒儿的。
0: 嗯，
4: 而且吃完之后吧，还得在床上躺半天。这后来我听你讲那个苏合香挺好，我就用上了。
0: 嗯，嗯。
4: 第一次犯心绞痛，我就赶紧吃了一支。我是先放舌下含着。含了一会儿，胸口吧这块儿，那股气儿就感觉上来了，我才把这药咽下去，也就是中，哎，就不疼了，而且缓过来吧，就感觉没事人一样，跟正常人一样的，
0: 嗯，
4: 好人一个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苏合香确实特别好，我现在用到现在，心绞痛不疼了，胸闷气短那种感觉呀也都没有了，心脏敞亮多了。
0: 苏合香啊，是开窍第一香药，能开呀心脏一切孔窍。一支里边呢，就一颗， 这一颗的浓度啊能达到 99%。每一粒当中啊都有57种至精成分。放在舌下含服的时候进入血液，马上把心窍打开。心窍开了，血过去了，心绞痛啊就不痛了。止痛速度特别快。而且它的这个特性啊在心梗突发的时候还能快速保。
4: 是啊主任，上次王牌药品开放月我就特别期待会把这个苏克香这个王牌药带过来。所以到最后啊，哎呀我还是挺失落的。
0: 这个真没办法，我一开始筹备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啊，是考虑把苏克香啊列在首位的。因为啊它能啊一刻防猝死，任何药物都超越不了它。但苏克香本身呢是特别濒危的药材，它的原材料来自洪都拉斯，现在已经啊下保护令了，能进口的数量特别少，所以以前呢一年生产一次，现在三年生产一次。我统计了一下数据发现之后啊实在太少了，根本呢不够分，所以说没办法给大家带来。
4: 也等有机会了再有的时候啊您一定给我们带了一点。
0: 嗯，
4: 主任，我今天听您节目里说那个辅酶还是医用级靶向的，我现在这个情况配着辅酶吃的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0: 那肯定是啊，苏克香能防止心梗猝死，医用靶向辅酶是专门给你心肌细胞提供能量的，而且这种医用级辅酶和普通辅酶大区别就是靶向。
4: 哦，
0: 靶向肯定都知道吧？
4: 靶向药我知道啊，那是给那个病变的人吃的特别厉害的药。
0: 对啊，但是辅酶做成靶向的这个你听说过吗？
4: 这个我可没听过。
0: 医用级靶向辅酶啊就跟靶向药是一个道理，你吃上医用级靶向辅酶、
4: 哦、
0: 也就直接把370毫克辅酶送到你心脏当中去、给你心肌提供能量，心肌能量充足之后心肌收缩力会明显增强、心脏泵血效率提升上来，你胸闷胸痛的症状会慢慢减轻。而且只有医用级靶向辅酶是靶向的，它的配方是特别牛的，里面还添加了红曲米、脂肪酶，能分解多余脂肪，减轻心脏的负担。
4: 您这么一说我可太有感触了，前几天我刚去医院那个复查，大夫还特意啊叮嘱我说我这个血脂高，心脏负担重、我现在就是吃这个阿托巴他汀控制着呢，但是吃下来吧我就感觉身上不得劲儿，哎呀这儿也疼那儿也酸的，有时候还觉得你没有力气。
0: 这种情况啊你就更应该吃医用级靶向辅酶了，它能啊减轻他汀的药物带来的肌肉酸痛、让你吃药不再遭罪。另外一方面，医用级辅酶 Q10 里红曲米和脂肪酶还能和他汀协同发力，帮你血脂控制得更稳、心脏控制更好。
4: 嗯，
0: 正好你手里啊还有这个苏克香，等到辅酶有的时候啊，把医用级靶向辅酶配着用，做到啊辅酶养心，香药防猝死，全面防护。
4: 要是早知道有这个医用辅酶，我也不用遭这么多罪了。啥时候能报名啊？我现在就想定。
0: 别着急，这款医用级辅酶啊，目前正在走程序，能报名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在会节目中啊通知大家的。
4: 好好好，那个不管多少钱呢我都要，只要能让我这个心脏舒服点啊，肌肉不疼，花多少钱呢我都值。你可一定啊记得通知我，到时候
0: 放心吧，有任何消息在节目中都会告诉大家的，都关注节目就知道了啊。
4: 行，好，太感谢您了孙主任，我天天等着您的消息、
0: 不客气。那好了，那就这样，好，再见。
4: 好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黄金剂量，三大王牌配方，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一天一粒补充心脏能量。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接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5: 孙同学你好。
0: 哎，是我啊。
5: 谢谢您在百忙之中啊给咱们就是啊看看病。
0: 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5: 我这个整个体质看吧，上热下狼体质，就舌寒也有，舌头老起泡，眼睛模模糊糊也不清楚， 脚底下凉，大脚趾头麻。
0: 嗯。

0: 腿儿凉，腰也不行，腰也起不来。
1: 嗯，
0: 背部呢有小结节，还有大泡，心脏呢不好，二尖瓣反流，心包有积液，主动脉瓣退行性病变。
1: 你多大年龄了？
0: 今年是差一岁，不过八十。
1: 二三尖瓣如果少量反流属于正常的。
0: 啊，属正常的啊。啊，另外
1: 心包积液有多少？
0: 啊，
1: 心包积液有多少？
0: 心包积液，他都说心包有积液。我看报单提示的。
1: 你为什么要做心脏彩超啊？
0: 23年的时候，当时气儿上不来，气儿不够用，浑身没劲儿，乏。
1: 平时有咳嗽吗？喘。
0: 平时不咳嗽啊，平时啊。
1: 肺功能检查有没有做？吹气那个。
0: 那也没做，他就就这么当我的他。他说有个左阴室，左阴室吧，心肌还肥大。
1: 你血压高不高啊？
0: 血压还行。血压在140，有时候低压90左右，有时候看，有时候反正大一数，不超150，不超150。
1: 你年轻点心脏怎么样？
0: 啊？
1: 年轻的时候心脏怎么样？
0: 年轻心脏也不行，我心率快140，现在都140，跳的都是。
1: 那有心肌病啊？
0: 少量有积液，摄血量不够。
1: 摄血分数是多少啊？
0: 摄血分数才低于35吧，我看他那表上写的吧。咱也不明白问题。
1: 你后来又做过心脏的彩超吗？
0: 没做，我都23年去一回，因为条件可有限，就钱花的不少。
1: 因为像你现在说话这个样子，不像是摄血分数这么低呀、
0: 啊。啊，现在说话口气挺柔啊。
1: 对呀、啊嗯，那你是说你那当时你是不是感冒了？
0: 当时也不是感冒，那浑身就是拿一点，就拿一点东西都气儿都不够用。
1: 对呀、啊，你这说的当时是不是感冒引起的心肌炎呢？因为按你现在说话这个样子，根本就不是心脏病的样子。
0: 但是一点吧，跟他查出来，你说心脏吧，现在我心率跳的是150次。
1: 你心率这么快，你有没有房颤呢？
0: 有多少有点，完了还有窦性心动过速。
1: 你只要有窦性心动过速，就不会有房颤，这两个只能有一个。
0: 啊，那我属于窦性心动过速。
1: 你心脏大是心房大还是心室大呀？
0: 心室心房吧，心室大心他俩不一样。
1: 那当然不一样了。
0: 他心房大大也是。心室呢是他说的摄血量不足。
1: 如果你心房大的话，那你所有的刚才所有的诊断就全推翻了。医生没给你开治心率的药，贝特洛克没开吗？
0: 我吃过贝特洛克，买回去都拿回我吃完以后这孩子100左右次，9多次。
1: 你现在心率是多少？
0: 心率啊，现在心率得有9多次吧，9次100来次吧。
1: 你现在在吃什么药？
0: 管心脏的，西药啊。
1: 嗯。
0: 西药没吃。
1: 重新去找医生，重新开西药。
0: 啊、嗯，开西药。西药得开啥西药呢？
1: 维特勒克你是离不开的，你吃的肯定不对，量不够。重新找医生看，根据你的心电图重新给你开。你是典型的心律失常。
0: 啊，心律失常，典型心律失常。
1: 对呀，
0: 窦性心过速，
1: 那不都是心律失常吗、
0: 啊？
1: 你不吃控制心率的药，他病怎么好？
0: 啊，这个
1: 你这必须得用西药啊，再加西药加上的就应辅酶，营养心脏，完了之后重新调理心率。
0: 他吃点辅酶，营养心脏。
1: 医用辅酶，普通辅酶不行。你是典型的心律失常，心脏病有很多种，你这种叫心律失常。啊、哦，别乱治，
0: 啊
1: 啊，一定要规范用药，别乱用药啊、哦！
0: 啊，那知道了，知道、
1: 嗯。好嘞，
0: 好嘞，谢谢你了。
1: 嗯
2: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3: ,400-119-7299。400-119-7299。

0: 试着，没啥实质性的好转，还是憋得慌，没力气呀。
1: 这个心衰的时候啊，就是心脏没力气，完成不了自己工作了，也就是心脏干什么推血运行的推不动了，血液就会出现瘀滞，就是淤血。那最容易出现呢，就是肺水肿，肺部的淤血，所以说我们就会上不来气儿。那这个时候呢，用利尿剂这些药啊，能缓解水肿，减少肺内的淤血，调节血压，暂时稳定病情。但它解决不了啊，心脏没劲儿，能量供应停止这个根本问题。心脏必须啊得有劲儿，有劲儿你就得有能量，把能量变成劲儿，必须有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辅酶 Q 十。它是把心脏细胞的能量代谢跟心肌细胞的收缩联系起来的桥梁，没有它的话，就像汽车加了油，但是这头你不挂档，空档转着，油白烧了，车还不会走。哎，如果你这个时候能量补不上去，那你现在心衰是一级，未来就会变成二级、三级，甚至四级。
0: 是。当时吧，大夫就让我用医用级靶向辅酶，
1: 嗯，
0: 让我去北京啊、上海开。结果两家医院嘛，我都去了，说我不严重，没达到那个医院的标准，人家不给开呀。
1: 对，你想在这两家医院啊开这个药，确实也是非常难的。你必须得是病情啊达到极度需要的程度，才会给你开。你目前的情况啊，看还不算严重的。肯定不会给你开。
0: 是啊，后来不没有办法吗？完，我就让我儿子特意去了趟香港，给我买回来。
1: 嗯，
0: 拿回来一看吧，上面写着370 mg， 吃这么多辅酶了、
1: 嗯，
0: 我也真没见过这么高含量的呀。
1: 嗯，
0: 我吃完这辅酶哈、啊，我就感觉心脏跳的哈、啊、有劲儿了，憋闷呐、啊，喘不上来气儿的感觉吧，改善的特别快。
1: 嗯，
0: 出去走一走啊，喘气儿啊，哎，也特别顺畅了。没有那么乏力了。
1: 嗯，心脏病吃啊，咱就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你以往吃过、啊、什么100毫克的、200毫克的，就是你说200 mg 的辅酶 Q 十，真正吃到心脏里边的就只有啊0.5%都不到。但医用级的这个辅酶 Q 十，它是靶向辅酶 Q 十，直接可以瞄准心肌细胞。37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精准送进去，不会被其他细胞啊给抢走分流。这370毫克啊一进去，就相当于啊给心脏细胞啊一次营养的快速充电，心肌收缩力也一下就提上来了，心脏泵血效果就高了。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能满足我们心脏啊一天对辅酶 Q 十的需求。
0: 啊，是这么回事啊。那孙主任，那啥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啊、我用的真的挺好的，我寻思吧，我要是在这儿能报名买到呢，我就不用我儿子特意跑去香港了嘛。
1: 这个咱知道，现在得心脏病的人非常多，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呢、啊、也都知道啊医用级靶向辅酶好了。所以说每年呢、啊、医用级靶向辅酶都是大家最期待的一个产品。目前呢、啊、我们这次的手续啊还没走完，报名通道呢我们也不能开放，等手续完事儿了呀，我们通道啊就会第一时间打开，会在节目中通知大家。
0: 太感谢您了，那个你开通报名的第一时间一定通知我。
1: 放心吧，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你到时候啊继续坚持每天吃一粒、
0: 嗯、
1: 咱心肌功能啊会越来越好，以后日子会更加舒心。
0: 太感谢你了孙主任，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真是我们心衰患者的福气呀、啊！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1: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对冠心病有堵塞、心衰、 心肌缺

0: 血等各类心脏功能衰退性的疾病，都能起到每天补充心脏能量、恢复心肌动力的作用。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1: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

是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0: 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跟小年轻想法不一样，有些事咱们老同志们习以为常，但是年轻人看不惯，在他们眼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很古板，还抠得厉害。老物件能用得上的用不上的都舍不得扔，留着几十年的东西了，卖废品都没人收啊，但就是留着。搪瓷罐子、老胶鞋、破衣破袜啊、烂衣服、碎布条子，堆得满柜都是，都当是传家宝了，留给子孙后代。包括我也是，我家小屋的床底下、床箱子里头 堆着好多的瓶瓶罐。

没用的，里边空着的有三四十个，形状各异，有圆的、大肚的，有四四方方的，也有圆柱形的，有广口的，有收口的，都是干嘛用的呢？以前我用它们来装糕，再早还没批量生产的时候，我每年都要自己熬糕，因为糕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五分之一。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想便宜还想要高质量，这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的，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高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过去老方法制作老糕，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太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所以在过去您有钱但不一定买到。另外这个老糕真的是宝贵，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也是一样，通过了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四平八稳，各方面无论效果还是资质都出类拔萃，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厂家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到了，包装统一，质量牢靠，主要是量能供上大伙用了，这也是我们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啊。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虽然我家里这些曾经用来装老糕的瓷器罐子都空了出来，都闲置着，我也舍不得扔，我对这些旧物件有感情，但是我更多的感情是欣慰，是庆幸能从北京的小吃街胡同走向全国，为更多的平民百姓所用。而且大多数人用完老糕之后身子骨一天比一天好，油汪汪甜滋滋的，救活了那么多人的命。从前我想都不敢想，没心思能帮助到这么多人，我非常感恩，三言两语道不尽，感恩一切吧。

前不久，也就一个月以前，我跟一个比我小4岁的老弟通电话，他很念旧啊。第一次通电话，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是平原的，平原可能岁数小的人听不懂，平原是啥意思呢？以前叫平原省，平原省的省会是新乡。1952年，平原省被撤销，原来的辖区一半分给山东，另一半分给了河南。所以只要听说过平原省，都是上岁数的老寿星，这个提法可有年头了。75岁往下的人应该都不记得了。这老弟姓宋，老宋用了大半年，得了40年的病，自从用上老膏以后，烟消云散了，身子骨说不出来的自在。老先生很意外，做梦都没寻思自己身上这块病能好，所以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始终都在念叨，说胡老，我上辈子铁定积了大德，这辈子够幸运了，要啥有啥，啥都不缺，要家庭，家庭很美满，人全好。老宋和他老伴儿下边10好几口子人，谁也没中途落下，实实在在的四世同堂，儿孙们还孝敬，尤其儿媳妇隔三差五就各种电话问候，家里需要的补品药品也从没断过。不过每回电话末了，总是要试探老宋和老伴儿的想法，问他俩愿不愿意去城里一起住。我问老宋，我说那你是咋想的，你到底愿不愿意跟儿子儿媳一块住呢？老宋说，胡老，说句心里话，我1年之前腿脚要是好，像现在吃完老膏这个状态，我不会进城的。在农村过田园生活多好啊，种点菜，养点鸡鸭鹅，自给自足，花销少。在城里生活开销太大了，出门就是钱，坐车花钱，喝口水都花钱。在农村乡里乡亲的，想到哪儿赶上顺路烧个脚，啥时候需要钱呢？老宋说，我不进城不知道，一进城发现儿子和儿媳妇生活太不容易了。我问老宋，我说听你这个话，您已经住到城里了？老宋说，是啊，没吃老膏之前就进城了，没办法了，不进城不行了。我们老两口都80多了，在农村很难生活。农村有一样不好，天天抱柴火烧火。我们老两口做饭炒菜习惯用大灶，舍不得用煤气。冬天天冷，除了炕以外还得烧炉子。老宋还说，我这身子也不争气，特殊怕凉，夏天也得把炕烧得热乎乎的，晚上才能睡着觉，要不然只要凉一点就浑身疼，只要是长关节的地方都锥心刺骨的难受。老宋得的是风湿和类风湿，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30-40岁那会儿身体好，干活不要命，什么

么挣钱就干什么。庄稼人挣钱卖的是力气，挣钱越多活越累。老宋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公社的沙子厂干活，除了技术工种，塞沙子最挣钱，生产队大帮轰，多数人挣的是工分，一个整劳力劳动一天是十分，十分就值几毛钱，挣工分的家庭一年到头能分到400多块钱，算高收入家庭了。但是老宋干的活累是累，却可以拿现钱，他一天可以挣1块多，最多的时候挣过2块，所以他一个人吃苦挨累干一年，赶上一般家庭3个整劳力绑一块挣的钱了。他说他年轻时就要强，我宁可受点累，也不愿意过那种做豆腐没豆子，蒸豆包没粘米的日子。后来媳妇生第3个孩子的时候，给他生出一个大胖小子，有了接户口本的人，他的劲头更足了，继续贪黑起早，在沙子厂干了2年。第3年开春的时候干不动了，40岁刚出头就得上了风湿。有一次他在沙子厂打早工，打早工和打晚工比平时挣钱多，1小时多挣5分钱。老宋为了多挣点，经常出早工，那天干得格外卖力气，提前就把活干完了。干完了之后，正常上班的还没来，他那天半夜起来的，起得早，干活累，困得不像样子，于是就躺在沙子堆成的小山包上睡着了，一共没睡多长时间，半个小时都不到，厂子的正式工来了，叫他们起来的时候，他就起不来了，受风了，手木，然后2条腿也是木的，最开始是木，后来就是疼了，手上的关节，腿上的关节疼得要命。厂子派人把老宋抬到家里，老宋说他刚犯病的头几天坐都坐不起来，只能在炕上躺着，难受劲儿就别提了。那时候也没啥西药，止疼药去痛片有的地方还买不着，所以他就只能抓中药吃，幸亏一直吃的是中药，他的肠胃肝肾保持的还挺好，所以后来用的时候他吸收好，见效特别快，没用老高之前也是病急乱投医，听说哪有能治风湿的郎中，就请到家里来开药方，开了就吃，中药吃过多少副已经数不清了，也不知道吃哪副药吃对症了，逐渐的老宋勉强能站起来了，但是他的2块膝盖骨就像落下残疾一样，腿上没劲儿，膝盖像是被锁死了一样，就是过着3公分的门槛也得用手往起拎，拎着大腿小腿才能抬起来，才可以迈过那个门槛。从那天开始他干活就力不从心，腿上没劲儿，手指头也不灵活。老宋说

后来他也不知道是滥吃药导致的，还是病情进一步严重了。他的手指头的关节、膝盖的关节都变形了，心脏也开始难受，稍微活动剧烈了，就上不来气。一查，又查出来有类风湿，风心病很严重，所以他这个状态从60岁开始他就抱不动柴了，一直都是他老伴生火做饭。如今他俩都80多了，老伴走路也吃力，也拄棍了，所以每天抱柴火生火做饭这是最头疼的。在农村生活，烟囱不冒烟咋过日子呢？没法过。这老两口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再加上他们的儿媳真心实意的再三请求他们到城里住，这老两口终于进城了。幸亏到了市里，要不然这老宋还未必能用上高。老宋有听半导体的习惯，80多岁的人眼睛花了，看电视看不准，他就听收音机。市里能接收的信号比农村强，市里的台也多，这是老宋来儿子家之后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听着听着就听到了咱们之前在农村没听过，他们老家可能也是比较偏远，信号不好，所以台里放节目他们接受不到。到儿子家之后连着听了2回，老宋就听进去了，后来每天都听，到点了就把收音机拧开，特别准时。听到半个月的时候，老宋还给我通过一次电话，我对他印象特别深。他说他是平原的，平原省好几十年前就撤销了。我一听，他就是一位老人家，最起码跟我岁数差不多。他一开始还没跟我说他的风湿和类风湿这种病，他一直都没抱有信心去治，但是他对我说过的洗眼方挺感兴趣，因为他和他老伴儿眼睛都花，看不清东西。他老伴儿有一只眼睛还有白内障，他就问我这个洗眼方怎么制作怎么洗。我告诉他了，很简单，只有2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一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一个月就1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火蒙眼的、眼睛疼的、眼睛问题，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非常好。老宋记下了之后，照着我这个方子去用，2个月不到就给我回电话了，说胡老，您这个方子真好，我眼睛不花啊，看电视都

0: 们看清了，看人不重影。他说我老伴也见效，白内障用上洗眼方以后，天天往外冒眼屎，每天睡醒觉那个眼屎多到什么程度，躺一脸粘的枕头上都是，但是冒完眼屎洗干净以后，这双眼睛感觉特别清亮，看东西比之前清楚太多了。白内障虽然没彻底好，但是有希望了，眼睛不干不涩，很舒服。我跟他讲，白内障青光眼至少得坚持用一年，而且除了我说的那几个日子以外，一个月至少洗六回。洗眼睛同时一定要喝打通肝和眼的通道，给肝脏和眼珠子提供营养，养它润它，眼病才能彻底好。要不然光靠洗眼方治眼睛速度太慢了，它是外用的药，对眼珠子里头眼底的作用很有限。老宋说那我给我老伴买让他吃。这时候他又问我，我有风湿和类风湿，我听广播时发现好多患者跟我类似，都治好了，我这个能不能治？我得病年头可长，有40来年了。我说您还不是我治过的年头最长的风湿骨病患者。我曾经治过一个17岁就得了类风湿的女患者，70岁才找我治，但是喝老高喝了1年多就好了。你这个跟他比，你不算轻的吗？老宋说那我也吃。他老两口买了40盒，吃了半年多，老宋的老伴儿吃了2个多月，眼睛基本上没问题了，不用戴花镜看15米之内的东西不重影，白内障以前看东西模糊，现在亮堂了，眼前的塑料布掀开了。他这个眼病是双效合力，双重功劳，老高和洗眼方一个外用一个内服，所以眼睛好的速度特别快。老宋的风湿用了3个多月时，他打电话跟我汇报说，我这个手指头咋这么舒服呢，柔软了，以前梆梆硬，以前这个手中间的关节打不了弯，使不上劲，跟冻僵了似的，现在能活动开了，也热乎了，手的关节不僵硬了，腿上还差点儿。我让他继续喝，只要见效了继续喝，会有更大的突破。用了5个月左右，又给我回了一遍电话，告诉我这回腿好了，不用往起拎了，以前2公分都抬不起来，但是自从用老高用了不到5个月，腿上还越来越有劲儿，抬得越来越高，隔1周不到就能多往上抬高一点儿，最开始能抬到3公分，迈门槛正好能迈过去，后来能抬到5公分，能试着上楼梯了，实在迈不过去，把着栏杆一使劲也上去了，现在2条腿单腿直立，另一条腿往高了抬，抬10厘米都没啥问题，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最近这次通话，他 他告诉我他心脏也舒服了，大概有两个月没出现心难受的感觉，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说心脏的杂音消失了，做心采，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也不见了，心电图房颤没查出来，没有了，以前总有，所以心脏以前出现过的问题现在都没有了。他得的这个疯心病治得很彻底，都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所以我才夸他。过去的治疗虽然没少吃药，但还算有分寸，他没吃过多的抗生素，也没用过激素，胃肠肝肾保护得很好，所以心脏才能恢复得这么好。老宋到现在用大约有7个月了，我们一次给他寄去了40盒老膏，他老伴儿吃的少，用了15盒左右，眼病接下来的问题不大，再少吃一点老膏就能利利索索的解决掉。老宋吃了25盒左右，他跟我说浑身没有难受的地方了。上次我俩通电话，他还有个事儿想问我，说胡老哥，我正在合计个事儿，您帮我参谋参谋。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我现在身体好了，真好了，感觉比60岁那时候都强，一般的家务活我能干了，我老伴也结实了，我发现他连拐棍都不用了，我和我老伴是不是应该回农村了？回农村干嘛呢？农村有啥惦记的东西吗？我问他。老宋说没啥惦记的，回农村能孵点小鸡儿，孵点大鹅，给我儿媳妇和孙女攒点鸡蛋和鹅蛋吃。现在市里的蛋都是饲料蛋，不好吃。我说您二位别折腾了，市里也能买土鸡蛋，就是贵点儿。你和你老伴儿都这么大岁数了，虽然有老膏护体，但是血管还是比较脆弱的，轻易别折腾，在市里好好养着吧。跟媳妇不是没啥矛盾吗？他说没矛盾，一点都不挑我俩，和和气气的，但是儿媳越是这样，我们老两口越不好意思。我说有啥不好意思的，要儿女孝敬也是老人该干的事儿，为子孙积德，越孝敬老人的儿女越有福，儿女孝敬老人是应该的，别不好意思。我让他继续住着，在楼上能帮忙就帮忙，能干点就干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别养臭大爷，好好养护身体，少给儿女添负担，这样比啥都强。我说你要是回农村，再出点啥意外，儿女没照顾到，后悔都来不及，所以好好待着吧，到啥时候办啥事。同样的话我也送给大家，家中难有一老，只要身体好就是一块宝，老同志们一定要好好生活，别病病歪歪的就行，有毛病趁早治，趁轻治就能早点好。好了，接听众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

0: 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4: 好，您好啊。
5: 哎、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你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的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哎，如果不是用上了，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4: 那可不是吧啊。
5: 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4: 哎，好的。
5: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工弄点小玩意儿啥的。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不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4: 哦。
5: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4: 哦。
5: 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4: 相当厉害。
5: 然后，对呀、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了，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10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吃点布洛芬啥的。其实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4: 啊
5: 啊，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4: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
5: 对呀、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了，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的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4: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5: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啊。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哎，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4: 你看看多厉害。
5: 对呀、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
4: 啊，
5: 这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不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
4: 啊。
5: 哎，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
2: 啊啊啊。

0: 哎，这次有信号知道了，你这个，
1: 好，
0: 这不听了，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1: 嗯嗯。
0: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1: 哦。
0: 嗯。哎呦，这个接球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然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0: 对呀，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1: 你看看，
0: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来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也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这不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1: 嗯嗯。
0: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确实好啊。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等用完了再没有哈。
1: 没错，啊，是非常紧张的，大家都抢用的，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0: 啊，这现在这个我已经吃到现在2个半月哈，不到3个月的时间，确实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在外面都能待一天也不觉得累了，现在啊，我这什么负担都没有，日子感觉过得啊可惬意了，可舒服。哎，是啊是啊，确实啊。胡老师这个话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真是多亏了您呀。
1: 哎，这也是您的幸福，
0: 哎，
1: 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哎，用了会用了啊
0: 啊！
1: 哎，
0: 是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你啊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
0: 非常感谢你啊！
1: 谢谢
0: 您。
1: 哎，咱们老年人 啊都离不开，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0: 是是，
1: 嗯，
0: 确实确实，嗯，
1: 哎，
0: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高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了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所以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0: 一定坚持用。
1: 哎，
0: 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1: 就这样，
0: 哎，
1: 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
1: 你好啊。
6: 哦，胡老，我是山东枣庄市的。
1: 啊，
6: 对，你帮我圆了一个大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一个梦，就是说，能生产一种药。我从头到脚都是病，年龄都不大，今年才七十。你看看，悬崖梗、三叉神经痛、帕金森、心脏病、脂肪肝、高血压，还有肾也不好，前列腺也不好，还有腿吧，风湿性关节炎，都一二十年了。所以说我吃药吧，都吃了这样吃那样，但吃完药吧都吃饱了，都被水喝饱了。我就想想，就是能不省好多事嘛，是不是？
1: 就是。
6: 后来呢，我都那个叫病折磨的，特别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胡老，我娘的，我这边折磨的，我得去上吊一下，自杀一下。他不让你喘气儿，我的娘的，特别到晚黑吧。白天干活我还好些，有点多餐。你到晚上，我娘他也不让你睡觉，你翻身他也疼，你抻腿他也疼，滚悠滚悠都疼。所以吧，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也走不少去。这个血压高吧，后来我就搞到都178，高最高是不是搞到200？
1: 好，相当高了是吧？
6: 吃降压药嘛，我都那先吃那个。一片灭了都吃两片也吃不下去了。后来嘛，这个血压一高，这个头发都跟溜走了，也一天到晚蒙蒙蒙蒙蒙蒙，两个耳朵吧，那个耳鸣的那个蝉鸣声直歪直歪，我的娘呢，总算一愣吧，胡老，讲话实话吧。我都那不耐烦，我这心了那个一天到晚早班的，光想生气，光想发火。后来完了啥，我就在广播上听了你老人家，就是跟我们那个做节目，咱的回归本源，这一月能治多病，我就买了粮食，我就买了，我就去买去了。买了之后呢，我也吃，俺老伴家父也吃。家里面是老慢吃，也是日子短了十年了，每年的冬天都犯两次，犯一次我娘的都十几天过不去，打针吃药住院，怎么都弄不下多就是喘。我的娘个，受气了，昨晚娘俺两人家都吃，吃了之后那到了个把月，到正月份了，我都觉得有点减轻了。目前来讲吧，胡老，俺都吃了有两个月了吧，两个月多一点。症状呢，大大的改善。
1: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6: 是胡老。这个三叉神经痛嘛也消除了。两个腿吧，这个膝盖也不多疼了。我现在什么活我都能干。
1: 你看看，太好了，
6: 太好了。现在那个药吧，我慢慢的把降压药也停了。那个我心脏不好，吃的那个护心的药吧，又是心克素啦、心克宁啦、护心宝啦，也停了。降压药也停了，其他的也那个三叉神经痛止疼的我都吃布洛芬，我都吃两片，吃两粒啊。现在也停了。
1: 好，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我真材实

0: 校啊，太不老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嗯。
0: 哎，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啊这个巨大效果啊，坚持用，我相信您病情是不仅是好转，而且完全得到。
1: 行，江副老，来听您的。
0: 好，
1: 好好好
0: 好，祝大家更健康长寿。
1: 是，
0: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副老，
0: 好，
1: 再见，啊，好好
0: 好，再会，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5: 啊。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5: 我用了，将近四个月吧。
0: 哦。
5: 这个效果不错。
0: 啊。
5: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0: 哦，够高了啊。
5: 嗯，低压是90-100。
0: 嗯。
5: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
0: 哦、
5: 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以后，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0: 哦，
5: 嗯，
0: 好极了啊。
5: 嗯，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0: 嗯。睡眠好多了，是吧？
5: 嗯，好多了。
0: 嗯，
5: 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
0: 嗯，
5: 用上这个以后，现在
0: 啊
5: 就起这个2-3回。
0: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5: 啊。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尿一股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现在吧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0: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5: 减少了，
0: 嗯，
5: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0: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5: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130-140，这个低压是90。
0: 哦，
5: 嗯，改善的挺多的啊、嗯，改善的不错。
0: 啊啊、是的，
5: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是一种好药啊、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啊。
0: 是的，
5: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0: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5: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
0: 啊，
5: 就是。

0: 评价。
1: 嗯，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0: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啊，
1: 好，
0: 咱们啊，治疗咱们疾病，它的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啊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 啊咱们的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啊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啊，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啊，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1: 啊，好的。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啊，好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6: Nope.
5: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AM603
8: FM1056
7: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9: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0: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1: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0: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0: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2: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3: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2: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3: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4: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5: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6: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5: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4: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8月27号，双色球第2026/0997开奖，红球号码为01、30、14、12、18、31，蓝球号码为02。一等奖上海一注、湖南一注，奖池金额7.76亿元，本期销量3.44亿元，筹集公益金1.24亿元。一张彩票可以是下班路上随手买下的期待，可以是婚礼上传递祝福的惊喜，也可以是午后与老友分享的片刻欢愉。但你是否想过，这些看似微小的选择早已经与万千善意交织，成为照亮他人生活的光。微光效应，微小善举的涟漪力量。每一次购彩后，票面上的感谢语都在提醒你，这份善意清晰可见，永不缺席。将每张彩票的公益金贡献比作一束微光，聚沙成塔，点亮弱势群体的生活，传递出点滴善意、忠诚心和的温暖价值观。爱能守恒，善意永不消失的定律。你手中的每一张彩票都在默默书写公益故事，购彩者付出的爱心转化为彩票公益金，投入民生工程，通过福彩的努力变成孤儿的书本、老人的热饭、大学生的一张录取通知书。您购买的每张彩票都在走向爱的能量的循环。概率温度，数字背后的温情可能。双色球头奖概率1772万分之一，但每张2元的双色球贡献的0.72元公益金，100%转化为社会福祉。彩票的中奖概率和公益确定性对比，中奖是偶然的惊喜，公益是必然的温暖。每1%的中奖率的背后是100%的善意抵达，尽显理性与温情的平衡。你的选择正在点亮什么？买福彩从来不只是为了一个如果，更是在为自己准备一场公益修行。闲暇的时候买一张彩票，可以为生活增添乐趣，为公益奉献一份爱心。但是中大奖毕竟是小概率事件，所以还是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以免陷入心理误区，徒增烦恼和生活负担。警惕五大心理陷阱。一、警惕购彩职业化。有人将买彩票视为第二职业，当作能挣钱的营生，每天花费数小时研究号码、分析冷热号，甚至建立复杂的数学模型，想靠奖金来生活。这种行为的本质是赋予随机事件确定性预期，有悖于彩票的机会游戏本质。二、警惕赌徒心态膨胀。下一注必中的侥幸心理与输钱想回本的补偿心理形成恶性循环，为没有中奖寻找外部归因，却忽视每次开奖都是独立事件的基本事实，从而大额投注、非理性购彩，给自己和家庭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三、警惕从

0: 众心理作祟，在不了解彩票游戏规则的前提下盲目跟风冲动消费，认为这样就能中奖。然而彩票开奖号码是随机产生的，没有任何规律可言，这种从众心理很容易引发冲动消费，不仅导致财产损失，还可能对个人的生活和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四、警惕迷信心理。有购彩者深陷数字玄学不可自拔，或坚持用幸运数字组成幸运号码，有人执着于及时购彩，非要在开奖前最后一分钟冲刺投注，还有人晚上做了一个美梦，遇到一个幸事，便以为自己财运到了，购买彩票时就加大投入金额。更有人迷信风水宝地，只去特定的彩票站来购彩，甚至在站点内烧香拜佛。这种行为本质是错误的，将随机事件与超自然力量关联，违背了概率学的基本原理。这种状态只会增加自己的心理负担，时间一长会变得焦躁不安，不利于身心健康。防范非理性购彩，福彩一直在行动。在防范购彩成瘾方面，全国福彩系统不断完善非理性购彩防控干预手段，并引导购彩者理性客观地认知彩票，树立正确的购彩理念，防范和干预非理性购彩行为。一、提供心理咨询服务。2024年9月，中福彩中心推出全国性心理咨询服务，为广大购彩者和行业人员搭建起一座专业便捷的心理支持桥梁。每周二、周五的下午，由专业心理咨询师值守，通过福彩热线为公众提供心理支持，根据非理性购彩行为及成因研究，制定专业的诊疗方案，传播理性购彩理念，积极培育健康购彩行为。此外，我国多地彩票机构也开通了心理咨询服务。二、人防加技防，双重防护。借助全国统一系统，运用销售数据实时监测预警、视频监控与销售系统智能联动等技术手段，及时发现并阻断异常购彩行为，持续提升防范非理性购彩风险能力。理性购彩，快乐生活，彩票只是生活的调味剂，切莫因此影响正常生活。当发现购彩行为已经影响到工作、家庭或心理健康时，请立即拨打福彩热线进行心理咨询，向家人朋友倾诉，寻求情感支持，咨询专业的心理机构。祝您生活愉快。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99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1、12、14、18、30、31，蓝球号码为02。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两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000万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75注，单注中奖金额379034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22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28，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012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2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9、10、15、18。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2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4、26、33、39、41、47、48、56、59、61、64、65、66、68、71、72、76、77、78、8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0: 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株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1: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2: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7月26号，福彩双色球第2026-085期开奖，当期全国共中出1等奖17注，其中5注花落茂名市44160169号福彩销售站点，中奖彩票为1张5倍5注的单时票，中奖奖金共计2941万元。7月28号，中奖彩民李先生前来茂名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谈到中奖感受，李先生说，我一直把购买福利彩票视为日常休闲的一种方式，平时路过福彩站点就顺手买上几注，这次投注的号码我守号已经很久了，始终抱着平常心来看待开奖结果。中奖是意外之喜，没中奖也为公益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没想到惊喜悄然降临。聊到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李先生表示将优先提升家人的生活品质，今后会继续支持福利彩票公益事业，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出大奖的44160169号福彩销售站点负责人表示，祝贺彩民中得大奖，自己和销售员都为中奖彩民感到开心。作为福彩站点，是凝聚爱心汇聚公益力量的阵地，也是传递幸运的窗口，每一张福利彩票都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贡献力量。中国福利彩票始终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所募集的福彩公益金全部上缴财政，主要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支持教育助教助学，发展残疾人事业，困难群体大病救助，补助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以及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重点用于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留守儿童、困难群众等社会福利事业。其中中央彩票公益金的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惠及民生。多人少买，悦目娱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3: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4: 献爱心，买福彩，
3: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您行动不便，来，我扶您过马路。
2: 谢谢。
3: 每个人都应当关爱、帮助，不歧视残疾人。少一分异样眼光，多一份理解尊重；少一些隔阂疏离，多一次主动援手。平等接纳，友善相伴，共建和谐社会。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0: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可能你知道，
0: 著名教育学家朱永新曾说，家庭教育才是我们整个教育链的基础的基础，关键的关键。家庭教育一直备受家长关注，尤其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家长朋友似乎比孩子们收心还神速。我知道不少家长为了孩子能够以最佳的身心状态适应暑假后的校园学习和生活，可以说是从方方面面都做足了功课，满心期待让孩子以最饱满的姿态迎接新学年。今天节目中，我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关于家庭教育的金点子思考，请家长朋友和孩子一起以新学期为起点，开启家庭教育之旅。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多次跟大家提到，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是父母要做最好的自己。父亲是父亲，不过分夸大自己，也不故意隐藏自己的缺点，而是坦然地用行动给孩子做最好的演示，可以有不足，但不能不进步。母亲是母亲，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儿就影响自己的情绪，也不会随意就把自己的余生寄托在孩子身上。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尽量心平气和地说话，而不是声嘶力竭地发脾气。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够成为健康优秀的孩子，也只有三方共同努力，家庭才能够蒸蒸日上，兴旺发达。以修养育修养，以品德养品德，要求孩子做到的，家长要首先做到。父母是孩子学习的榜样，只有拥有正确的思想教育，才能够让孩子成长为拥有健康向上人格的人。第二，帮助孩子树立自信是家庭教育的关键。一位教育学家说过，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孩子有能力创造幸福生活，享受生活。父母要能够准确地了解孩子，发现孩子的优点，悦纳孩子，尊重孩子，协助孩子成长，帮助孩子树立自信。第三是正确看待成绩，帮助孩子成为他自己。不少家长爱把上名校当作家庭、父母、孩子成功的典范，但帮助孩子成为他自己，让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学自己想学的东西，成为更好的自己，才能够幸福。那些真正有幸福感的人的人生不是千篇一律的，他们都有不一样的人生。帮助孩子不断成长，不断地超越自己，培养孩子具备更幸福的生活的素质和能力，这样的父母才是有远见的。学习成绩可不是衡量孩子的标准，更何况每个孩子都是一朵花，只是花期不同而已。所以请家长朋友一定要静待花开。而且呢，家长对孩子的评价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学习成绩上，孩子应该对自己的兴趣爱好有选择权。家长不要因为学习成绩而困住学生的身心。作为家长，你要相信快乐的成长是有助于身心发展的。第四，陪伴孩子很重要，你们在一起本身就是教育。家长要珍惜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因为真正在一起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在一起本身就是教育。和孩子在一起吃饭，在一起说话，无时无刻不是在进行着交流和学习。西方心理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他们发现孩子的词汇量和父母在家庭交流，尤其在餐桌上交流的词汇量直接正相关。一个得当的关爱方式，一个积极正面的榜样等，家庭发生的

一切都会对孩子产生直接的影响。很多父母以为家长之间的谈话都跟孩子无关，实际上家长的言语和行为方式都会构成孩子大脑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陪伴和共同生活会决定整个家庭是否拥有共同的命运。学校提倡的共读、共写、共同生活，基调就是陪伴。陪伴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说完了陪伴，我们再来说说阅读。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呢，可以说是会让孩子终身受益。有这样一首小诗，不知道家长朋友是否听到过？诗里有几句是这样写的：你或许拥有无限的财富，但是你永远不会比我富有，因为我有一位可以读书给我听的妈妈。可见在家庭教育中，父母读书的重要性。阅读是让孩子有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源泉。在培养孩子阅读习惯时，家长不妨在家中多摆一些书籍，和孩子一起阅读，共同成长。最好可以将某个时间段或者某一天设为家庭读书日或者家庭读书点，通过这样的切身的影响和带领，帮助孩子自觉形成爱读书的好习惯。那除了以上的家庭教育智慧之外，家长朋友还要自觉做好示范，要注意以下七点。一，要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家长要做好自我照顾，妥善应对好来自工作、家庭和生活的压力，努力保持稳定的情绪和阳光心态，这是对孩子最有影响的教育。第二，要建立合理的期望值，新学期初指导孩子重构适合自己的学习目标，保持积极的学习状态，引导孩子找到自己的节奏感和掌控感，树立自信心，不盲目攀比，激发孩子的优势潜力，让孩子体会成就感。第三，要引导孩子合理使用手机，开学之初要跟孩子共同协商开学之后的手机使用规则，避免约定变成父母单方向的命令，循序渐进带动孩子手机依赖问题的改善，丰富并且引导多样家庭活动和孩子的文体爱好，比如阅读、运动、手工、劳作、家务等等，让孩子收获成长的力量。第四，教育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引导孩子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体会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第五，要全面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关注孩子身心健康发展，保持良好家庭生活习惯，营养均衡，科学运动，睡眠充足，身心愉悦，帮助孩子形成阳光心态，磨练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增强孩子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第六，注重品德教育，引导孩子形成尊老爱幼、明理诚信、友善助人等良好的道德品质，遵守社会公德，增强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养成好思想、好品行、好习惯。第七，也就是最后一点，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和家风建设，营造平等、民主、和谐、幸福的家庭氛围，弘扬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为孩子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我们说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教育孩子的过程其实也是家长朋友自我提升的过程。家庭教育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日常的影响，而且是潜移默化的。新的一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让我们一起用赏识和陪伴帮助孩子顺利地适应新学期的学习和生活，共同为孩子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同时也祝愿您家孩子在新的学期能够阳光、快乐、健康成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2: 有爱，有包容，
1: 有陪伴，有沟通，
2: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1: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朋友们，我们说家是心灵栖息的港湾，也是见证我们彼此蜕变成长的地方。面对亲子沟通的难题，家庭相处的摩擦，很多时候我们总想着去改变他人，把目光投向外界，寻找问题的答案，却很少能回头看看自己。今天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范慧云老师，为大家分享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当我们学会反观自身，读懂爱的真谛，家庭的纠结和隔阂便会找到化解的路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跟随范慧云老师探索家庭幸福的密码。
3: 大家好，我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的讲师范慧云。在幼教行业走了20多年了哈，也常年深耕于家庭教育，听过无数家庭的困惑和叹息。很多人都在纠结哈，为什么孩子不听话？为什么家人不理解我？为什么我的家庭总是争吵，总有内耗？说实话，这些问题我自己也经历过。走到今天，我越来越笃定这样一句话，就是人生所有的烦恼、痛苦、纠结，其实向外看全是问题，向内看全是成长。这也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说的主题，就是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今天呢，我就想围绕着这两句话和大家去聊一聊啊。那很多家长来找我咨询的时候，第一句话往往都是范老师，你帮我管管我家孩子吧，他太不听话了。或者说啊，我家孩子脾气特别大，动不动就摔东西，你说我该怎么办啊？等等等等，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挑别人的毛病。当我和他们坐下来深聊的时候，往往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习惯了向外去找原因。就是孩子有问题，就会觉得是孩子不懂事。那伴侣有问题呢，就会觉得是对方不体贴。那生活不顺心，就会抱怨命运的不公平。其实向外指责最容易，因为不用自己承担任何改变的成本嘛。可是你会发现，你指责了3年、5年、10年、20年，你的生活没有任何好转，反而是越走越窄。记住我今天给大家说的这句话啊，就是向外看全是问题，向内看才有转机。先说说我们最近的这个夫妻关系和伴侣关系吧。怎么说呢，很多家庭矛盾细想起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大是大非，全是自己的心态和情绪的问题。我经常遇到这样的夫妻啊，就是为了今天晚上谁洗碗可以冷战3天，就是为了你妈对我说的话不好听记恨半年，为了你从来不记得我的生日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就是夫妻之间的争对错、论输赢，比谁更委屈，比谁更冷漠，到头来赢了道理，输了感情。我们常常会因为一句话不对就耿耿于怀，因为对方不够体贴就会心生抱怨，因为生活琐碎就互相较劲。其实很多夫妻啊，不是不爱了，就是太想改变对方，而不认为自己也有问题，总想着让伴侣顺从自己、迁就自己、理解自己。一旦达不到自己的期待，就会失望啊、委屈啊、愤怒啊。但是我们忘了哈，其实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人，只能改变自己。婚姻里所有的疲惫，往往不是事情本身太累，而是我们的执念太深。你看，你计较，家庭就充满硝烟；你包容，那家庭就充满温暖。你挑剔，你的伴侣就会越来越沉默。 那你温柔呢，你们之间的感情就会越来越长久。两年前有位老大姐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啊，她说以前我总觉得她不够好，总挑她的刺儿，后来我才明白哈，是我太想让她变成我想要的样子，现在我不计较了，她反而越来越体贴我了。所以说很多时候不是婚姻不幸福啊，而是我们缺少了一份向内修行的智慧。再回到我们家庭教育、亲子陪伴当中的问题，其实孩子的问题都是家庭情绪的折射。孩子叛逆，肯定是因为家里边缺少温柔的沟通；孩子自卑，在家里边他肯定是被长期的否定、被比较。那孩子暴躁呢，是因为他家里边的大人情绪就不会稳定。那孩子拖拉、胆小、敏感，背后都藏着家庭中的爱的缺失或者是表达不当。我们的家长很多时候每天都会盯着孩子的缺点，字写的不够工整啊，题目算的太慢啊，性格不够活泼呀，说话不够大方啊，你就盯着他这些缺点，不停的去催促他，不停的去批评他，不停的焦虑，越管越累，孩子也越教越废。其实教育最核心的真相是什么？就是我变了，孩子就变了，家长稳了，家庭就顺了。教育从来不是改变孩子啊，而是修行自己，就是不焦虑、不指责、不控制、不攀比，用耐心陪伴成长，用接纳包容不完美，用温柔化解对抗。那说到这儿，也许很多人就会问，那我到底该怎么做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说实话，向内修行不是空话，它是需要每天去练习的。今天听完课，按我说的去试一试，看看有没有效果哈。那第一呢，就是从今天起把你换成我，就是孩子不听话，不要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试着说

0: 是不是没有好好听你说话呢？那你的伴侣不理解你，你不要说，你从来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咱试着去说，我是不是也没有好好表达我的需求呢？如果生活不顺心啊，不要说为什么总是我这么倒霉，咱试着说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事情好一些。你看，换一个主语，世界就会变一个模样。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每天给自己3分钟的安静时光，只需要睡前静静的坐一会儿，想一想今天有没有哪一刻情绪失控了，哪一句话说重了，就是看见它，承认它，明天试着改那么一点点，这就是修行。第三呢，就是当你发火的时候，先问自己这样一句话，我发火是因为孩子真的做错了吗？还是因为我自己太累了？很多时候我们对家人的任何人的脾气哈，不是因为对方犯了多大的错，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已经绷得太紧了。以上这三种方法啊，大家不妨去试验一下，看看行不行得通。其实啊，世间最高级的解药从来不是争吵、对抗、计较、逃离，唯一的解药就是爱。但是很多人又误解了爱，总以为爱是被疼、被宠、被理解。但是真正的爱是什么？是接纳，是包容，是宽恕，是慈悲。对自己多一份疼爱，不再内耗折磨自己。那对家人多一份包容呢，就不再纠结对方的输赢。对生活多一份温柔，那就会接纳所有不完美的发生。这样一来，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啊，所有的怨恨都会被爱化解，所有的隔阂也都会被爱消融，所有的苦难也都会被爱托举。那也就是说啊，你用什么样的能量去对待世界，世界就回馈你什么样的人生。冷漠换疏离，温暖换深情，怨恨换痛苦，热爱换幸福。最后送给大家三句话啊，第一句话就是我变了，世界就变了。不要总想着去换一个孩子，换一个环境，换一颗心，其实心顺了，生活也就顺了。第二句话是，我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终身老师。孩子不是听你说什么，而是看你做什么。你怎么对待家人，怎样处理情绪，怎样面对生活，孩子每时每刻都在学。父母的情绪就是孩子一生的风水，父母的包容就是孩子最大的底气。第三句话，外边的世界没有别人，只有自己。不向外纠缠，只向内深耕。不纠结对错，只修炼本心。修好自己的心，万事皆顺，活出温柔的爱，一生皆安。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妇联在你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我们期待下期再会。
1: 好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当中，范慧云老师为大家分享了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希望能够对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所帮助。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学会向内觉察，用爱化解隔阂，用心经营家庭。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小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辽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不盲目追求幸福，自会得意人生。人生只有一次，没有人希望自己活得浑浑噩噩。若想活出生命的真意，享受神采飞扬、意气风发的生活，就必须靠自己把握方向，不为外力所控，充分利用时间与潜能，发挥个人特质，并与宇宙万物相切合。人人都可以通过内在的省思，享受超越自我、得意人生的狂喜。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892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肖江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就有这么点困惑的事儿啊，我就整不明白了。
1: 嗯，
2: 我老头今年56，我55。
1: 嗯，
2: 我一儿一女，女儿结婚了，儿子去年也结婚了。我们是农村的，虽然说生活不是怎么太好吧，也不太低，反正也是个中等，挺好。
1: 嗯，
2: 就是这2个月期间，我发现我老头啊，就是上网玩微信，就跟一个大连的女士就聊上了，聊的特别亲热呀。
1: 嗯，
2: 我这最近这几天我就发现了，我昨天晚上发现他俩还聊，我就问我老头，我说你跟谁聊呢？他说的那个我看军事，我就把电话抢过来了，抢过来我说你这是军事吗？我说你这不是渔人吗？我一看这就跟渔人聊了，我把电话让我扔了，扔水里了，气的我这手也凉了，这心都像针扎的似的呀，肖江老师啊，我就是。哎呀，我都不想活了，气得我，为了这个家呀，辛辛苦苦的，我们在农村也占个中等，挺好这个家庭，他怎么的？你说肖江老师，你说是他做的，是我愣你不对，是他上网上的不对，你给主持，你主持这个节目，给判断的一针见血，我就听你的，肖江老师。
1: 我不知道他聊的是啥呀。
2: 他就打听那个跟那个女士吧，
1: 嗯，
2: 哎呀，他俩一人就关心他呗。那女的就问他你干啥呢？他说我干啥干啥呢？老头干啥干啥呢？老头问那个女士呢干什么呢？吃什么东西？啊，吃这个东西吃不好，别吃了。那个喝奶呀，凉了，那个夜衣，就是那种微信的感觉，就那一人吧。我昨天晚上我这一看，我一听吧，我是亲眼听着了，我一脚门里。我们是农村的吧，我们家三间房，儿子住底下。
1: 除了这些说的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话吗？
2: 你说话东西，他是已经都聊2个多月，但是以前那个他不行啊，
1: 除了
2: 了。
1: 除了这些话以外，还有其他过分的话吗？
2: 那他没有，没有，我老头这么说的。 你有时间你过来上我们这农村来，赤赤裸裸，就这句话说的，所以说我就接受不了。我一瞅他这个电话，我实在控制不了这个情绪，所以说我把电话就给他扔。
1: 你摔电话干啥呀？你说你拿着电话让儿女们看看多好啊！
2: 哎呀，我教练老师啊，
1: 我
2: 再瞅这电话，
1: 我再问你啊，我再问你
2: 啊，
1: 你把电话扔了，他说啥了？
2: 他说的，他让我你把电话找出来，我当儿子面就把他删掉，把那个微信删掉。我不接受，这个电话是苹果的电话，女儿给买的，好几天，好几天就好几天，都是他自找的。你放好日子不过，我是这么讲的。
1: 嗯，现在你要咋的？
2: 我让肖江老师你给评评这个理。你说现在我气的我这心这前胸生疼，这是一个。我不想跟他过了，我今年我也不怕儿女笑话了。
1: 至于吗？
2: 他这属于出卖我。
1: 至于吗？
2: 那还怎么至于我？这那就是差着没聊到一起去了。这我是发现的早，我要发现的晚的话，那还说不上怎么地呢。他都背着我聊，他来上边。
1: 那还能怎么地？
2: 我儿媳妇头年年底坐月子吧，我就一直来那个下边那房待，我都不上来这个屋。所以说他就跟他就聊上了，我都没往这上寻思。
1: 说完了
2: 啊，我说完了。
1: 那你就跟他离婚吧。
2: 离婚行哈。
1: 行，你这么你要这么倔的话啊，除了法律不让干的事儿，你只要想干我都让你干。但是刚才呢我也说了，我说至于吗？我认为这事儿不至于啊。你是眼睛里不揉沙子，但是你记住了，眼睛里凡是进沙子，这眼睛肯定是有问题。换一句话说，他为啥对那个人啊，就那么温柔呢？而对你就这么冷漠呢？你想过这些吗？还把手机摔了，那跟手机有啥关系啊？你以为这样你把手机摔了，你就真就能撒气了，还是你真就能管住他了？说句不好听的，如果真有一天这官司打到儿女们那儿去，儿女们你觉得真能完全向着你吗？您是母亲了，你说你儿媳妇坐月子，我估计你也是当奶奶的人了吧，遇到这点事儿就这么挣扎火燎的啊？你们家是有多少钱呢？是吧？你就把手机啪摔了扔水里去了。就算是你老头不正经，咱说就算是你跟你老头离婚，你把这手机留着，把这卡给他扔了，手机刷一下，大伙儿别人不还能用吗？你至于这样吗？有啥事儿咱解决啥事儿呗。你们家的钱大风刮来的，你女儿的钱就随便就挣来了。你有没有从你自己身上反思啊？有没有想一想你自己的原因呢？你老头做的不对啊，现在我还很难说他不对，因为你所说的这些事儿呢，这么跟你说吧，可能也就是他在网上认识一个网友，或者有的时候呢说话啊，咱们说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啥太大的分寸，仅此而已，我们并没有发现别的呀。你就醋劲这么大，你就这么就这样，人家还说了，说当着儿子的面把这东西删了，你还不接受，你还想咋的？你离婚也可以，你说吧，明天你就跟孩子们都找来，孩子们都成年了，都成家了，你就说你闹离婚，你看看你孩子怎么说你。你离婚之后你觉得你过得就好了？你上哪儿去啊？
2: 肖江老师，我打断你一句行不？
1: 我说完了。
2: 啊，我头一个星期吧，我上这个屋了吧，他在外屋就聊你，聊他来那个聊吧，我来外边刚要进屋没进屋，我就听说的，我叫你老伴儿，你生气不？啊，就是那种微信的感觉。完啊，那你忙吧，你做饭吧。哎呀，他。我说你自己老伴儿活不烂跳的来这隔着你，你管人家叫老伴儿。我说我这心我怎么这么不舒服呢？我，
1: 你丈夫说了，仅仅是这样一个状态啊。你要觉得说你想跟他离婚啊，没有人拦着你，杀人不过头点地啊。再见
2: 啊。
0: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2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 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好，来迎接尾号为202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哎呀，我想啊问你一点事儿。
1: 嗯嗯。
3: 啊，我找一个那个后老头啊，这后老头吧，有个那个100多平的房子，是那个单位发给他的。
1: 嗯。
3: 完了，叫他女儿借他女儿住，完他这个房子我们住的76平嘛，也是他的，当时早就给过户给姑爷名字了。
1: 嗯。
3: 现在姑爷他俩属于换住。换住呢，我是2007年来的，完他老伴儿2004年去世，他姑娘和姑爷子吧就把房照偷着拿走了，给改了，改成了姑爷的名字了，还给做公证了，老爷子没到场，也没签字，也没按手印儿。
1: 嗯，
3: 那个现在都是姑爷闺女个个签的达成协议公证。
1: 嗯，
3: 现在呢，前天吧到那个公证处查一把，律师干的。查一把吧，他们就有一个档案吧，好像是描述。
1: 你问我他们家的这些事儿干什么？
3: 不是，现在就是我们是怎么回事了呢？现在那个这不是登记结婚吗？儿女还不让，还干涉，干涉12年想登记不叫我们登记。
1: 嗯。
3: 后来我们13年再派人说媒去，到那儿吧，他上这儿放血了，大女儿。这没法，14年是年底会儿补一个那个什么吧，他把户口本也偷走了，这补个那个户口本，我俩就登记了。登记一个多月，他们知道了，就来了6个人，到这就是往外赶我。
1: 嗯，
3: 务必得走，离开这儿。
1: 嗯，
3: 这老爷子就碰都昏迷不醒，就不让走。
1: 嗯，
3: 他们就告人抓着老头，抓着这后儿，这嫩的电话也不让报警。
1: 嗯，
3: 上这不要打我，反正这后儿我也没动手，我说你打就打，要户口本。
1: 现在咋的？现在咋的？
3: 嗯，现在老爷子吧，就有点就逼疯了似的，就用这房子，他非得想打官司打回来。我说你打不了了。赢了啥？
1: 你要问我啥？
3: 我要问问这个事儿。老爷子现在不想搁这个地方住了，他们净熊的欺负他，有病，没有人管，两个姑爷的女儿。
1: 你要问我啥？
3: 那就要问问，想走，不搁这住，上别墅住，租房子，想把这租出去，是不是他女儿和姑爷的名字？他能我们走了，他是不是能给卖了？他不能让你租啊？
1: 对呀，你也没有权利去租，
3: 都是人家名字了，就不让你租了，是不？
1: 对。
3: 那你说这个事儿，那老爷子现在疯疯癫癫，非想打这官司，非想把房子打回来。我说
1: 那是他的事儿。
3: 我说这官司你打不了。我说人家那个都得改成人家名字。
1: 你打不打得了是他的事儿，你也不是你也不是律师。
3: 对，他就是跟我老作呀，非让我去。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3: 哎哎。
1: 你找这么个老头儿，又跟他登记了，又过了这几年，你过着啥好日子了吗？
3: 一天好日子没过到，
1: 你图的是啥？好了，这是你自己合计吧，你也不用回答我。你啊，跟这老头在一块儿，你给老头带来的是啥？你给老头带来的是幸福和快乐吗？
3: 不是，这是老头吧，现在就是我走他就没气儿，就死，一走就死，没气儿，磕头跪颅。
1: 你有孩子吗？
3: 我有儿子，特别困难，我儿子。
1: 孩子知道你这种情况吗？
3: 嗯，我儿子就往回叫我，问我说的我不回，我儿媳妇不招我，撵我。我儿媳妇说两个孩子都没给我带，你在这跟人老头过11年了，你还我孩子都到现在上学，怎么这样？你也想回来？你一分钱没有，你回来什么没有？那你别回来，我们还租房呢，我们也没地方住。啊，那老头的呢？
1: 所以走这一步后悔没？
3: 我后 后悔，现在也晚了。
1: 好了，那我再问你，你当时结婚登记登那个记干啥？
3: 当时我是农村，不没有保吗？这老爷子非督着我登，实际我不想登。老爷子说你登了之后，这房子我让你住到老，我给你写个遗嘱。他说夫妻间
1: 那房子都已经不是他的，他写什么遗嘱啊？管什么用啊？
3: 他不知道，那时候他不知道，都寻思见女儿记住还有这房子呢，合计这一百。
1: 现在啊，这么跟你说吧，
3: 嗯，结果人家说零。
1: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你跟老头商量吧啊。这个房子呢能不能打官司要回来，让老头咨询一下律师啊，这是给你的第一个建议啊，来听着好吗？哎，第二个呢，我觉得你们也没有必要在这儿住了啊。如果说律师说有可能要回来，老头愿意打就打，如果律师说要不回来，你就劝老头不用再打这官司了。然后呢，你们自己去租一个房子，让老头呢把这几个儿女告上法庭，让他们给老头出赡养费，每个月给拿多少钱啊。但是呢这事儿我告诉你啊，你如果给老头这个建议啊，一旦说被他们那些儿女们知道了，你可要够呛。我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啊，说现在比如说年轻人搞对象啊结婚，父母反对可能没用，但是如果说咱中老年人如果再婚的话，儿女们要拼死反对的话，老年人这日子肯定过不好。你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啊，该和您说的我都说了，您好好想一想吧啊，再见。
3: 嗯，
1: 好，来营教委号为6146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小景老师。
1: 你好。
4: 很荣幸能跟您对话
1: 啊。
4: 我及我的父母都是您的忠实粉丝，每天都在听您的节目。现在有一个难心事儿，需要小景老师为我的父母来解答。
1: 您说。
4: 因为他们想收听结果，所以委托我来跟您通话。
1: 嗯。
4: 我今年25岁，我的姐姐是35岁。
1: 嗯，
4: 结婚，我姐姐结婚11年，孩子10岁。然后半年前，我的姐姐发现我的姐夫，因为他经常玩网络游戏，结交了网友，而且跟网友可能发生了一些不正当的关系吧。然后这样，我姐姐就想离婚。他，我姐夫那方面可能也想离婚，但是现在纠结的是孩子的问题。他，我姐夫之前有房有楼，两个住处，但是都是我姐夫父母的名字，就是即使离婚了可能分不到我姐这块。但是我姐现在最纠结的问题是要不要抚养孩子，她想给孩子母爱，因为她知道孩子才10岁嘛，可能妈妈来教育孩子更好。但是她担心的问题是她每月工资只有1500块钱，现在上小学还好说，等到初中高中甚至大学，他怕给不了孩子更好的条件去教去上学，怕后悔。就是在纠结这个问题，想让小燕老师帮解答一下。
1: 首先第一个，孩子已经10岁了，
4: 对，
1: 一定要征求孩子的意见。
4: 小燕老师，我想打断一下您，就是正常的孩子可能会选择，但是我姐姐家的孩子可能是被宠着长大的，或者是被娇惯一些，他好像不太能做出理智的选择。比如说我问他，
1: 别这么去判断孩子，就把这个事儿摆在他面前，让他必须去做一个选择。
4: 好，
1: 不管他的选择是不是理性的，这也是他这个年龄段的他一个选择。只要这个事儿啊不是开玩笑就可以了，就一定要征求孩子的意见啊。
4: 好，
1: 第二个呢，其实您给我打电话，我把你当成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带着孩子。
4: 对，
1: 你姐姐，我希望你姐姐能要这个孩子啊。
4: 对，
1: 因为这么说啊，你想一想，他父亲啊因为有外遇把这个家造成这个样子，你想一想，他父亲能尽到教育好孩子的这个责任吗？
4: 不一定能。
1: 您先听我说好吗？
4: 好。
1: 他不能尽到这样的一种责任，对孩子来说呢，很可能就把这孩子带歪了。一旦孩子带歪了，我告诉你，孩子长大之后一事无成，他会迁怒于他的父母。所以你母亲当年所有的良苦用心，比如什么教育问题啊，这个那个，孩子都不会去想，他只会想我从10岁开始就没妈了。那个时候我告诉你，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对父母非常非常仇视，说句不好听的，到那个时候他不理你，那算是好的。还有多少个回家做你当父母的，你一点招都没有。还有一点就是，你告诉你姐姐，虽然说现在呢他俩如果离婚的话啊，他父亲也必须要拿抚养费，包括以后上大学的时候这个钱他父亲也有责任。另外呢，姐姐既然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不管是您的父母也好还是您也好， 能多少都帮一下，帮着姐姐来度过这个难关。
4: 嗯、会的，会的。
1: 现在我唯一担心的是这孩子的情况，对孩子的影响。另外有一点要嘱咐你姐啊，就是你姐和你姐夫他俩怎么样，离婚了之后咱说不要成为仇人啊，为了孩子的这个健康，他俩感情这一面就翻过去了。只要离婚以前谁对谁错，谁对不起谁，那都是过去的一页，不用再提了。只要离婚，那你姐姐是孩子的母亲，她是孩子的父亲，一切往后看，别让你姐姐心里边揣着恨啊来过生活。一个是她过不好，另外一个对孩子百害而无一利。
4: 对对对，
1: 明白吗？
4: 明白。秀英老师，我想就是打断一下您，不好意思，
1: 我说完了，谈不到打断了，你说吧。
4: 那个我和我的父母都是想尽全力的去帮助我姐姐，就是在孩子这方面我们可以付出金钱或者其他的，但是我姐姐现在她的心态不太好，我想让你帮我怎么能说服了我姐姐。她觉得她担心的问题是以后还我养不起孩子了，不能给孩子更好的条件，孩子到时候
1: 把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带给你的姐姐就可以了啊。
4: 哦，行、
1: 嗯、好吗？
4: 好，
1: 再见，
4: 小杨老师。
1: 哎，
4: 再见。
1: 一位听友叫蓝天发来微信说，校长你好，我和老伴儿一直听你的节目，非常喜欢。你的微信前两天也让孩子给我加上了，非常高兴。还有你推荐的蓝莓叶黄素还有灵芝孢子油，我跟老伴儿都用上了，都很不错。今天打电话又订购了，非常感谢校长，感谢星光夜话栏目。春暖花开说，听您说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五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之前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校江说，和校江聊。
0: 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8880的这位听友，您好。
5: 喂，你好。
1: 哎，
5: 我想就是帮我老公他姐咨询一件事情，就是有
1: 谁？
5: 我老公的他的姐，我老公的姐。
1: 你大姑姐呗，就是。
5: 对对对。
1: 说吧，啊。
5: 啊，然后这是他亲姐，然后他亲姐就是第一次婚姻就是老公出轨离婚了，然后。就是后找了一个，现在又找了一个，结婚了，有了一个18个月的孩子。然后他就是和我聊天，就问我，他老公总是背着他，就是打电话呀，或者是发信息呀，或者是他就是看他老公的手机，就是他老公就是很不高兴，就是不喜欢他看。他老公和他就是3个月或者4个月能见一次面，两个人分居。然后他姐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然后就是想咨询一下他们两个感情这样下去是不是不会长久，然后还是一个二婚，然后他老公的家庭条件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好。
1: 他老公做什么工作的呀？
5: 就是在外地做一些自己做一些生意。
1: 嗯啊，然后你这大姑姐她第一次婚姻有孩子吗？
5: 就是都怀孕了，然后她老公就是出轨了，然后她就是很生气，然后就是打掉了。
1: 嗯，然后和这个丈夫认识多久之后结的婚呢？
5: 嗯，不到半年吧，几个月的时间。
1: 她第一次婚姻都有这么大的伤害了，那第二次为啥还这么仓促呢？你能理解吗？
5: 他特别着急，有着急的成分，就是想把自己嫁出去。再一个就是，可他单身可能也有一年了，然后也是想结婚，应该是就是他，我觉得他是比较那种靠感觉找喜欢的那种人，就是感觉对了就好，也不分就是家庭条件呐、啊，或者是门当户对之类的这种。
1: 这么跟你说啊，首先说啊，我个人觉得你这大姑姐获得幸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她的婚姻观念包括她对婚姻的理解啊，我觉得是有问题，甚至呢是一种另类，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至于说你说的情况啊，她的丈夫总背着她打电话，总背着她发短信啊，这个是有问题啊，但究竟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不能轻易的下一个论定，就说她是不是啊，跟别人有不正当的关系了，我们不知道啊，因为这有很多很多种情况。感情可能靠感觉啊，感情也一定是靠感觉的，但是两个人真正走到婚姻的这一步，靠的更多的是理性，是吧？而且你这大姑姐呢，已经有了一次婚姻了，这次婚姻又这么盲目，我觉得会给她以后的婚后的很多生活带来很大的一个灾难吧，灾难的伏笔。你现在问问你大姑姐啊，你说如果你一旦确定姐夫出轨了，你怎么办？你离婚吗？如果你离婚的话，听着，如果你离婚的话，你要这个孩子吗？啊，让你姐姐好好考虑考虑她以后的生活。你再麻烦你告诉她，两个人在一块儿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无需用语言来表述的啊。你姐我觉得有点像看贼一样在防着她的丈夫，你还要说什么？
5: 我打断一下，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她老公就是也是老婆出轨了，然后就是离婚了。她老公的前妻吧，就是她老公特别喜欢她前妻，就是她前妻出轨之后，然后遇到我这个大姑姐，他们两个结婚。就是交往的时候，我大姑姐和我讲，就是她老公不愿意把她带出去见她的朋友啊，或者是聚会什么。都不喜欢带着他，然后就是交往的时候就是有一些矛盾，买什么东西吧都是征求别人的意见，不征求他的意见，他老公就是对他的意见没那么重视，然后就是结婚。

0: 之后，他俩不是有个孩子？
1: 你说的这些问题想证明什么？证明你这个姐夫从来不爱你姐，对吗？
0: 我就想知道他。
1: 我不想和你谈这些事儿，我们俩在谈另外两个人的感情，一点意义都没有，知道吗？
0: 我就是想帮他咨询一下，就是
1: 你如果说想真想帮他的话，你让他自己给我打电话啊。你今年多大了？
0: 25。
1: 结婚了？你做什么工作的？
0: 我和我老公结婚一年。
1: 你做什么工作的？
0: 自己有个店。
1: 啊，你把你自己的婚姻经营好啊。他的婚姻你管不了啊！如果你真想帮他的话，让他自己和我说啊！再见。
0: 嗯。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3: 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10送10，买20送20，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它是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5盒送2盒，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2: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5549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那个肖江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您辛苦了。哎，那个我有个，哎呀，很纠结的事儿，就是我今年57岁，我就是，4年前呢，就到海城就是参加工作，就是我是工程师。
1: 嗯。
4: 但是呢，跟着工作了2年多一点的时候，全员放假。完事给那个他召回去一部分，我们这个研究院呢就是，只召回了就5-6个人，剩下都没召回。
1: 嗯，
4: 完事只剩下我们这10多个人，他冒充我们的笔记，就说的给我们解除劳动合同了。
1: 嗯，
4: 就是我们就都起诉了。
1: 嗯，
4: 起诉了，但是说的就是法院的这个法官呐，现在都是简易程序，仲裁也向着这个单位。那个法官呢，是在这个法庭上，他跟我就是吼了我，我就这个事儿。
1: 什么叫吼了你？我不懂。
4: 就啥呢？他说我提交这个就是入职的证明啊。
1: 嗯。
4: 我提交了是这个3-4份，但是就是的那个在那个小那个记录员，就是那个书记员记录前的那女孩前吧，我就合计说的就是，有好几个证据就能证明入职时间了，我就没提，他就吼了我。
1: 什么叫后了你？我不懂啊，
4: 就是态度非常蛮横的，就是那什么。
1: 你对法院的判决不服吗？
4: 不是，就是庭审现在就他一个人。
1: 嗯，
4: 现在庭审叫简易程序，就是的，只有这一个。
1: 你要问我什么？
4: 就是这法官后了我，就说的，我俩还想顶他，我想跟他就说这个争辩，但是我合计他需要他给判决，我要犹豫，我就说的，我这证据太多，我说我。就是那个没想到那个，我只能这么说。
1: 你要问我什么问题？
4: 我就说这事儿，你说我顶他还是，就是还不顶？
1: 不叫顶，叫据理力争，也可以叫陈述你自己的事实和观点。
4: 不是他说的，人家咱这个就经过了好几次，就说的那个一审二审的哈，就是这个女法官吧，就没这种状况。就遇到这个男法官，就是的，就是让我非常就说的愤怒。
1: 你要问我什么问题？
4: 就是说的，他跟我吼了我
1: 第一个我不懂得你吼了的问题，第二个我已经告诉你了，你可以据理力争，也可以陈述你的观点。
4: 不是，他这态度、就是、
1: 因为你这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认为他态度不好的话哈。
4: 嗯
1: 啊，你可以现场就提出来你的观点，你就可以直接说他态度不好的问题啊。
4: 啊，直接就说。
1: 对呀、
4: 啊。啊，但是我合计那样事儿的吧，就是那个对判决我感觉会有影响。
1: 你如果感觉都是对的话，还有今天这样一种尴尬和无奈吗？别想着又要西瓜又要芝麻，没那么多好事儿。
4: 那我就据理力争呗，就是我。
1: 对呀、啊，这是每个人的权利啊，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神圣的权利啊，而且在法院在庭审的时候就需要我们这么去做呀。
4: 但是，就说的，我要是跟那个说被告吧，我
1: 你如果说是工程师的话，说句实实在在的话，我都不咋相信。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工程师最起码你应该有一定的学历啊。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就算是我们没上过法庭，我们最起码最基本的东西我们也应该了解啊。比如说在法庭上我们要拿出我们自己所有的证据，是吧？我们要用事实来说话，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据理力争，这不存在着刚才你用的什么 hold 还是什么玩意儿呢，我不懂那词啊，就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像你刚才说的啊，说什么你有什么什么失误啊，还是怎么的啊？说你以为你证据多了就怎么样？很多东西不是你以为的就是事实，不是你以为的就能成为证据。
4: 你听我说，我这个入职时间我有，就说的那个第一次签订劳动合同复印件，第二个证据我有，就是那个入职前工作押金的收据，第三个我有，就说
1: 这些事情和你的代理律师去说。
4: 哎呀，这我为啥说我没找代理律师？就说这个
1: 那就没有办法了。我觉得专业的事情还需要专业的人去做。
4: 啊
1: 好吧，聊到这儿啊，
4: 那行，
1: 再见。
4: 好好好，
1: 哎。 啊，来迎接尾号为6883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哎，肖佳先生，你好。
1: 你好。
5: 嗯，我吧有一个事儿，我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
1: 嗯，说吧。
5: 我呢，今年57岁，我是丧偶，我丈夫是14年前去世的。完了呢，我在他去世4年之后，我又找了一个，找了一个去年1月份又去世了。上周六吧，那个南湖公园举办一个鹊桥会。鹊桥会完了就给我来电话，我就去了。到了之后遇到了一个大连旅顺人，他是离婚的，他呢61岁，他和他姐姐一起来的。完我们站那地方就是谈话，不到10分钟吧，他这个姐姐和他就是同时强调，那个将来在一起生活不能靠一个人。他姐说那一个人得拿出1000块钱来生活。然后我说这事儿都好说，我说这先见面，我说以后处一处再说。完了这几天呢，他就总给我来电话，他已经回到那个旅顺了，总给我来电话，就是让我到他那儿去串门看一看他家。我现在拿定主意，我是去还是不去。
1: 你先告诉我你看好这个人什么了。
5: 这人吧，他是从这个外表啊或者是这个说话啥的瞅着还是算可以吧，但是那是肯定是不了解，这是肯定的，而且现在没法了解。他在那边，我在
1: 你就是你就是看好的什么了。咱们说啊，这个年龄是吧，也早已经过了那种所谓的年轻人干柴烈火一见钟情那个时候了，是吧？
5: 是。
1: 我们更多的是想找那么一个人牵手来过完后半生。
5: 对，
1: 咱们说这个时候可能感觉会稍稍的让步于现实。
5: 对，
1: 比如说你看好这个人的年龄啦、身体啦，还是说他的工作啦，还是他的收入啦，还是他的家庭比较干净啊，怎么样？你究竟看好他什么了？
5: 也就是这个年龄。
1: 我倒是觉得，假如说啊，首先问你们俩所面临的问题是你要再去旅顺，对吧？你要去外地，
5: 对。
1: 那么去外地的话，你到那儿去了，咱说他也不来，你到那儿去了，咱们先别考虑以后，你就考虑现在。你去了，你和他住在一起吗？
5: 啊，
1: 是不是？你去了之后，你住在哪儿？你靠什么来生活？
5: 啊，是。
1: 是不是？你现在咱们别谈将来，因为现在你们俩都没有办法来开始。
5: 对对，
1: 对不对？你去了之后，咱们说啊，你像某些人似的，去了就和人住在一起了，彼此也不了解。你想一想，如果用这种方式开始的话，那以后你在人那是什么样一个地位啊？是吧？那都是可预见的一个将来，那没有一个好结果。你说你要想跟他相处，你去了，咱们说你租个房子，然后再先找一份工作。你披家舍业的为了去了解这么一个人，你觉得合算吗？
5: 是啊，所以说我就没拿定主意。
1: 我觉得甚至连开始都没有必要、
5: 啊、
1: 我很好奇的是他既然是那儿的啊，怎么还到这儿来参加这种活动呢？
5: 他是和一个朋友见面就来了2天、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是特意来参加这个相亲活动的是吧？
5: 他不是，他
1: 不是的话，那就更可恶了。我觉得，
5: 是吧？
1: 你说不是，你来办事儿，你办事儿吧。有这么活动，你参加了，你整这事儿，你不觉得这个人不够严肃吗？
5: 对
1: 啊。啊，比如说啊，比如说他现在给你打电话，他不让你去吗？
5: 对。
1: 去你问他，你现在让我去，我去了，我住哪儿？我做什么工作？谁来养活我？你看他怎么说，对不对？
5: 对，
1: 你想一想，他想过这些事情吗？还有，如果说他真看好你了，他跟你说什么一人拿1000块钱，这个没问题哈。用你的话来说，这小事儿，是吧？如果我们说相处很多年了啊，如果你咱们说我们是大学生啊，或者说我们两地相恋很多年了，我为你放弃也行。那现在我们谁都不认识，萍水相逢啊，凭什么就让我到你那儿去啊？
5: 对，
1: 是吧？
5: 是。
1: 所以这个事儿，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干脆就不和他扯，就当没这么一码事儿。
5: 对。
1: 因为这个事儿难度太大。
5: 是。
1: 嗯，好吗？
5: 嗯，好，谢谢你啊。
1: 再见。
5: 哎，再见。嗯。
3: 一位听友微信名叫幸福一家人说啊，特别喜欢肖江推荐的华药中科益生菌，活菌多，含量高，无蔗糖，全家大人小孩一起吃，特别适合中国人体质，肖江推荐的品质之选。微友若水说我之前阴天就腿疼，膝盖发僵，订购了同仁堂的安糖。我上周去清明上河园逛了大半天，晚上回家腿也没咋疼。微友闲云野鹤说肖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百宣堂辅酶 Q10 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五瓶，现在已经收到了。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肖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4115的这位听友，你好。
6: 喂，你好，肖江老师。
3: 你好。
6: 嗯，我平时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
3: 嗯。
6: 然后现在有个感情问题想咨询您一下，比较纠结。
3: 您说。
6: 嗯，我今年26岁，然后有一个处了5年半的男朋友，是大学期间认识的。
3: 嗯。
6: 然后现在面临着。他是异地的问题，我毕业以后，因为我们学的是工程专业，所以就是不好就业。我去西安，他是西安人嘛，然后去找工作也没有找到。
3: 嗯。
6: 然后我回家了，就是工作了1年半了，然后现在涉及到结婚，然后我又去那边，涉及到结婚，他说他家必须在西安市买房，然后我又去西安找了一次工作，又没有找到，因为各样普通话不太标准，还有生活习惯，我和那边人相处。也相处的不是特别好。
3: 嗯，你男朋友在西安做什么工作？
6: 工程类的。
3: 他为什么不在沈阳找工作呀？
6: 他就是西安人，他因为他父母也在西安，他就
3: 不
6: 想。不
3: 是沈阳人吗？
6: 我是鞍山人。
3: 是啊，你是辽宁人，鞍山人，你父母在哪儿？
6: 我父母也在鞍山。
3: 这不一个道理吗？
6: 对呀、啊，我说我就感觉他比较自私，我就说不明白是我自私还是他自私。希望主持人你，
1: 我不管是谁自私，最起码能说明他不肯为你做改变和让步吧。
6: 对，他就不肯为我付出。

0: 所以我不建议你再跟他继续谈下去了。
1: 但是他确实对我特别好。
0: 现在对你好不一定永远对你好，现在对你好的这些不涉及到实质性的问题，涉及到实质性的问题，他真的对你好吗？比如说啊，你们俩两地的问题，那么两地如果到一块儿的话，肯定有一方要为另一方做牺牲，他现在就让你牺牲，而他不愿意去牺牲，对吗？那我个人还认为，我个人还认为，作为一个男孩子来说，如果他选择在辽宁啊，比如在鞍山也好，在沈阳也好，总比一个女孩子去西安适应的更好吧？但他不愿意这么去做。
1: 对，他的工作是当时分配到西安了。
0: 不存在分配的问题，只是一种双向选择，对吗？
1: 只是他个人思想的问题，其实他的工作也可以变。
0: 对呀、啊，
1: 我女孩，我去西安去两回了，然后他是在工程上工作，我都是在市里自己住，半个月才能见上一面，然后那里我谁也不认识，特别孤单。
0: 所以我不建议你继续去跟他相处下去了。我相信你的父母也一定会反对。
1: 我妈就是还挺支持我跟他在一起的，但是我妈她也不知道现在怎么办，她就不愿意过来。我都做思想工作做了很多遍了。
0: 其实这个不是做思想工作的问题，这个思想工作做不通，因为都不是小孩子了啊，只是说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心里的分量问题。
1: 嗯，他现在我看他发朋友圈也挺痛苦的，但是他还是他说他要以家庭为重，然后那边工作两年了，他说在西安也有一定的人脉了。然后我说那你来大连。
0: 他所说的这些东西你一定都有。
1: 嗯，那我在辽宁我也有。
0: 是啊，所以我没告诉你吗？就是这个天平啊，一旦说发生倾斜的时候，他一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等量的事情他绝对不会把你摆在前边。说一句最通俗的话啊，比如说你们俩被困在一个深山里边啊，好几天没吃没喝，弄到两个苹果，他一定他拿大的给你小的，甚至有可能他把两个苹果都藏起来。平时的时候啊，满大街都是苹果，两块钱一斤啊，说现在人也不缺这个钱，他可以给你买无数的苹果，可以把苹果在你家堆成小山，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1: 嗯，但是他特别优秀，我怕以后遇不着这么优秀的了。
0: 他优不优秀，如果他不是你的，或者说他不把你放在第一位，他优不优秀跟你没关系。
1: 嗯，我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我其实去西安，要说找完全找不着工作也不可能，肯定是找着一个比辽宁差的，但是我想他都不愿意为我离开西安半步，他我说去南方我都可以，就不在西北就行，因为西北那儿就是外地人比较少，他工作接纳度都比较低，要去外地的话就是很多，比如去南方的话外地人比较多，接纳度还比较高，我去南方也行，来东北也行，只要你从你西北就行，他都不愿意。
0: 所以啊，我说了啊，当不动他利益的时候怎么都行，一旦动他利益的时候你就不好使了，就摆在下一位了。
1: 对，
0: 所以我真不建议你和他继续相处下去。
1: 好，那行，谢谢老师。
0: 而且我再提示你一句话啊，
1: 嗯，
0: 你回忆回忆你们这么多年的相处，比如说你勉强他做一件事儿，比如逛街，如果你非常想去他不想去啊，后来啊碍于情面也好啊，或者说啊你喋喋不休的说也好啊，他跟你去了，假如说走到半道堵车了，他会不会埋怨你？
1: 那倒不会。
0: 嗯，
1: 那倒不会，他就平时对我就特别好，特别好。
0: 你无药可救了。我跟你说的你不会往心里去啊，
1: 不会往心里去，
0: 你不会往心里去。我告诉你啊，即使是他现在跟你俩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你记住了，以后生活或者工作当中如果出现困难了，他肯定会埋怨你。
1: 对，我就怕他埋怨我，
0: 这是一定的啊。但现在你的话里话外还在为他去辩解，你并不能够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个男人啊，因为真正的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男人，他会用自己的努力来弥补他为你做出牺牲之后所给他带来的这种负面的影响。什么意思呢？我觉得 如果说他真的爱你的话，真的是像个爷们儿一样。

0: 好吗？
1: 谢谢，
0: 聊到这儿，再见。哎，
1: 嗯，好，谢谢。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谁把人民看得很高很高，人民就会把它高高的捧起举起。谁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人民就会把它深深地埋在心里。请听小说联播《焦裕禄传》，作者何香九，演播周文凯。这百家干粮对兰考人来说是上好的饭食，平时舍不得吃，只有贵客来了或者麦收秋收干重活时才拿出来吃。番禺压碱是重活，所以才吃百家干粮。他们把这些发黑长霉的碎干粮用开水烫一烫，去除霉味，再用野菜烩一烩。焦裕禄捧着饭碗，心里五味杂陈，眼看着县委书记大口大口地吃着百家干粮，几个老人放声大哭。他们说，焦书记呀，等俺们收了粮食，就给你烙馍，给你炖老母鸡。韩村人鼓起了士气，一举开垦出700多亩荒地。1963年5月18日深夜，焦裕禄还在写文章，写着写着，他的肝病又犯了，疼得汗珠子直往下掉，他只好用钢笔杆顶住肝区。徐俊雅见状，忙夺下他的笔，把稿纸收走了，又拉灭了电灯。焦裕禄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突然，外面大雨倾盆，狂风呼啸，电闪雷鸣。他悄悄下床，披上雨衣，待徐俊雅察觉，他已冲入夜幕之中。徐俊雅忙招呼大女儿守凤，娘俩打着雨伞去寻找焦裕禄。像是有人把天捅了几个窟窿，那雨不是下，简直就是从天上往下倒。没有路灯的街道一片漆黑，徐俊雅和焦守凤一条街一条巷地寻找，大风很快把他们撑的雨伞刮烂了，娘俩在雨里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淋得透湿。

0: 叫着凤问：“妈，您说我爸会到哪儿去呢？”徐俊雅说：“我想起来了，你爸一定是去火车站了。”来到火车站，徐俊雅和焦守凤远远看见车站广场上雨幕中有手电筒光在闪烁，他们赶紧跑过去，果然是焦玉露。只见他左手打着手电，右手拄着一根棍子，这里探探，那里瞧瞧。徐俊雅生气地埋怨：“老焦，你还病着呢，一个人跑出来咋不吭一声呢？”焦玉露抹一把脸上的雨水：“哎，雨下得这么大，我心里急呀，出来看看县城里的积水能不能排出去。哎，你别担心嘛，我这不是挺好的吗？”徐俊雅扯起他的胳膊：“
1: 你不要命了，快回家。”“
0: 哎呀，哎，俊雅呀，你说怪不怪，你看这雨一浇，我的疼一点也没了，真的。哎，你们娘俩快回去，我再往北街东街那边瞧瞧。”“
1: 你到哪儿我们陪你到哪儿。”
0: 焦玉露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一家三口在雨里跋涉。焦玉露问：“俊雅啊，你们是咋找到这儿呢？”“
1: 记得有一回你说县城里就属火车站地势低，找了几条街都找不到，想你啊肯定是到这儿来看水势来了。”“
0: 哎呀，县城在明朝洪武元年叫蓝风县，就是因为躲避洪水才从老韩陵那边迁过来的，可哪一次洪水都没避开过。嘉庆年间一场大水干脆把县衙谷仓全荡平了，城墙也冲倒了。”
2: 正说着，徐俊雅脚下一滑，差点跌倒，焦玉露急忙扶住。焦玉露接着说：“
0: 哎，据说城内西南地势低，当时积水有八尺深呢，水退了只好重建县城。”
2: 他们说着话又过了两条街，雨下得更急，焦玉露和焦守凤扯着雨衣根本无济于事，三个人都淋得透湿，路坑坑洼洼，水深的地方没过膝盖，三个人挽着胳膊前进着。焦玉露说：“
0: 你看北街农展馆这块是块洼地，水是从南边东边压过来的，十字街地势高把水憋住了。俊雅，你愁啥呀，这场雨啊下得好啊。”“
1: 好什么呀，兰考都快淹完了还好呢。”“
0: 这你就不懂了，不下这么大的雨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水，没有这么大的水，我一是不知道它会淹到什么程度，二是不知道兰考哪里有多高哪里有多低。我们除三害，封口杀戮摸清楚，质检也找到了办法，可就是这水的规律还没有底数啊。这场雨啊算是老天帮忙。”
2: 回到了县委，焦玉露马上召集县委常委们开会，部署救灾工作。他提出了五条意见。第一，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无论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干部，都要全力以赴，领导带头，分片包干，迅速查清灾情。第二，降雨量大、受灾重的社队，在工作部署上以排水救灾为第一位，什么事情都往后放，抓紧时机排除积水，抢救庄稼。第三，迅速整修全县的水利设施，为更大的降雨排水做好准备。排水中强调上下游兼顾，发现水利纠纷，领导必须亲临现场。第四，加强群众思想教育工作，稳定情绪，对群众住房普遍进行安全检查，不能漏掉一家一户。 有危险的住房一定要搬出来，塌房户要妥善安排。第五，大雨给群众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凡县社队现存的救济物资要迅速分发下去，以救燃眉之急。焦裕禄还提议，从县直机关抽调一批干部，到各公社帮助查看水情，做好排水工作，并通知水利局全力以赴查看水象，绘出图例。会议一结束，焦裕禄就脱去鞋袜，卷起裤管，打着雨伞，带领三个同志出发了。他们越过陇海县，趟着水来到田庄、金营、梁孙庄查看水情。每经过一个村庄，他们都要进村看看群众的受灾情况。每到一股水流前，焦裕禄都要看清来源、流向，画出流向图。大雨一连下了四五天，焦裕禄带着同志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边慰问受灾群众，发放救灾物资，一边指导群众挖沟排水，进行生产自救。当他发现有些干部在洪水面前情绪低落时，坚定地说：
3: 同志们，这场雨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难，但是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困难的。现在群众都在看着我们呢，越是在困难的关头，领导干部越是要挺身而出，用咱们的勇气和信心去鼓舞群众的斗志。
2: 焦裕禄的这番话极大鼓舞了大家的士气。这一年的雨似乎格外多，1963年8月份又一场大雨从天而降，从8月2号到9号整整八天雨没怎么停过，全县降雨超过400毫米，这是历史上最高纪录，积水面积约35万亩，倒塌房屋2万多间，群众生活尤其是吃烧住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县委决定从县委机关和水利局抽调260名身体好有经验的干部，分成10组，由县委常委带队分头到各公社，会同当地干部查清洪水流势，提出治理方案。8月4号，焦裕禄带上水利局的几个同志顺着鹤里河查看水的流势，来来回回在齐腰深的大水里趟着，一直追到商丘地区民权县的李管公社，终于把鹤里河东段水情弄了个明明白白。他们冒雨来到张君木公社赵舵楼大队，焦裕禄见大队干部正在开会，就一个人到地里查看水情。天上大雨滂沱，地下泥水横流，大片庄稼淹在水中，群众正在挖沟排水，焦裕禄立即加入了劳动者的行列。他担起土一溜小跑，全身沾满了泥水，有人认出他来，大家围过来：
0: 哎呀，焦书记啊，你快歇歇吧，你看都成个泥人了。
2: 焦裕禄回答：
3: 这里没有县委书记，只有抗灾的群众。
2: 劳动的群众大受鼓舞，干劲儿更足了。焦裕禄一行人又来到南张公社东部，顺着吴河沟、五新庄沟一路往东，走到山东曹县魏湾公社，这里是积水最严重的地带。水利局老工程师拿出一张图纸向焦裕禄介绍情况，兰考地势是西高东低，遇雨滚坡东流，由于沙丘和很多南北走向的河流阻隔，破坏了自然排水体系，形成了块块内涝。要消除内涝，必须实现小沟通大沟、 大沟通河渠，沟沟相通，渠网相连，有一个高低适应的排水体系。兰考的水有一条主要出路，就在南漳公社东部，而南漳在兰考和山东曹县交界处。这里原来有几处重要的泄水口，形成了兰考洪水借山东之路入海的自然流势，常给山东造成克水之患。因此山东那边修了一道太行堤，兰考的洪水向东排不出去了，一遇大雨，东半县必受淹。自从修了堤，两边的冲突就没断过。解放前，这边扒，那边堵，不知有过多少回械斗，死过多少人。后来，兰考这边的水只能顺着太行堤往南流，再通过民权县的河道排出去。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去年省政府通知，双济河南部，也就是兰考县泄洪通道的必经之地，是省里确定的一项重要工程基地，绝对不允许洪水从这里通过。兰考选定的泄洪口被完全堵死了，兰考的水只能从太行堤过去。可是现在只要一下雨，山东曹县那边就有大批人守堤，如果硬要扒堤放水，很容易酿成群体事件。焦裕禄沉吟半晌，提议派代表去山东菏泽，跟菏泽地委沟通，想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人担心，曹县属华东局，兰考属中南局，曹县属山东省，兰考属河南省，曹县是菏泽专属，兰考是开封专属，这个问题谈不到一块儿。但焦裕禄说，两个县的想法虽然不一致，但是根本利益应该是一致的。华东局、中南局都得服从社会主义全局，山东省、河南省都要实行多快好省，菏泽专属、开封专属都得执行团结治水的总部署，曹县、兰考县都是党领导下的兄弟县，没有什么不能谈的。他们来到南漳大队，这是全县最低的地方，连日暴雨，整个村子已成泽国，全村社员集中转移到了一处土岗上，这个土岗又叫避水台，是历年发大水避水的地方。土岗上搭起一溜席棚子，对面就是太行堤，高高的堤犹如一条土龙，盘踞在两县交界处。此时南漳群众摩拳擦掌，准备与山东守堤人一决雌雄，甚至有人主张组织3万青壮年去扒堤。焦裕禄劝阻大家，不能那样做，我们借山东之路叫水入海是可以的，但是两家一定要商量好，叫人家有准备。他赶到曹县，同曹县县委进行了有效沟通，曹县县委表态，两个县携起手来解决兰考排水的问题。不久，水利部协调召开了兰曹两县治水联席会，两县顺利达成了排水协议。这一段时间，焦裕禄组织调查队对全县所有的阻水工程采取了分河系、分地区、地区河系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勘查，探明全县共有阻水工程164处，长280公里，涉及两个省、三个专区、三个县、十个公社、97个大队、1760个生产队，受害耕地面积达30余万亩。县委指示，对这些阻水工程必须有计划地逐年拆除。焦裕禄召开各公社书记、 及县直机关科局长会议

0: 别强调，在排水中要从大局出发，不能转嫁水害。凡是两县、两社、两队交界处，容易发生水利纠纷的地方，双方领导要亲临现场，充分协商，达成协议再动工。哪里发生纠纷，就由哪里负责。他对公社干部们说：“这个时候，共产党员、各级领导干部，就应该是群众的主心骨。你这个主心骨软了，撑不住了，就要出乱子。”沙地没有林，有地不养人。初到兰考的焦裕禄很快就认识到，不造林就不能改变兰考面貌。在1962年12月22至24日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上，焦裕禄号召全县党员干部迅速行动起来，大搞植树造林，并要求从1963年开始，全县人民每人每年至少要种一棵树。1963年3月2日，焦裕禄在城关区韩林公社下乡时，发现这个公社把桐树包给生产队，坡地桐树包给个人，集体和个人按比例分成，结果两个月就种了10000多棵树，造了30亩防风林。公社还规划3年发展林业面积2000亩。焦裕禄高度肯定了韩林公社的做法，并把他们的经验向全县推广。1963年春天，焦裕禄听说林业局苗木试验场刚分来了两个大学生，是专门研究抛桐栽培技术的，他非常兴奋，专门到老韩林公社张庄的抛桐苗圃来看望他们。那两个大学生，一个姓朱，叫朱黎楚，一位姓魏，叫魏建章，刚从南京林学院分配到兰考。焦裕禄关切地询问两位大学生生活和工作的情况。朱黎楚老实地说：“没有南方好，风沙太大，群众生活也苦，搞研究有点困难。”魏建章也说：“吃不上米，生活上不太习惯。”焦裕禄鼓励他们：“是啊，兰考是个风沙区，又连年受灾，生活上肯定会有些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会好起来的。兰考有90多万亩耕地，我们规划中有40万亩农桐建作，你们是研究抛桐的，到哪儿找这么大的研究基地呢？你们看，这棵树，树干这么粗，树叶这么茂，没有扎得很深的根是不行的。你们远离家乡，只要在群众中扎下根来，就会像这桐树一样，根深叶茂的。”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小说联播《焦裕禄传》，欢迎继续收听。谁把人民看得很高很高，人民就会把它高高的捧起举起。谁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人民就会把它深深地埋在心里。请听小说联播《焦裕禄传》，作者何香九，演播周文凯。一席话说的朱黎楚、魏建章连连点头。他们来到了苗圃， 刚整修好的苗畦一片新绿。朱黎楚向焦裕禄介绍，兰考的泡桐是初步繁育，种苗买不到，我们就用了应急的办法，把一颗大泡桐刨了，大树坑周围发出一圈嫩芽，就用这些嫩芽育苗，一棵老树可发100多颗树芽，如果用树根栽植，就把树根裁成20到30厘米长的段，埋在土里，若是粗壮的根，就劈成3瓣或4瓣，土地与湿度合适时，还可以插枝育苗。另外，搞粮食作物与泡桐建作符合科学规律。以小麦为例，阳光过强呢，会让它把叶子卷起来午睡，不再进行光合作用。种上泡桐呢，等于给小麦打了一把遮阳伞。种上泡桐的地方，小麦不再午睡，每天增加几个小时光合作用的机会，这样就会增产。农桐建作，一举两得。两位大学生的话，让焦裕禄异常兴奋。他很快向全县发出指示，凡是能长泡桐的地方，都要栽种泡桐。几天后，焦裕禄和县长程世平又来到了苗圃。焦裕禄从自行车后座上搬下一袋大米。程县长告诉两位大学生，这是焦书记托人在开封买的。朱黎楚和魏建章感动不已。苗畦里，新生的桐苗已经出土了，一畦畦，一行行，一片片，绿得发亮。焦裕禄很高兴，披着外衣，膀子晃起来，大声说：“好家伙，他出来了！”焦裕禄掰着手指头算了一笔账：50亩苗圃，折合40亩标准圃，1亩600棵树苗，共产24000棵桐树，每棵叶芽枝分解，又可以发展到30株。24000棵乘以30，等于72万棵。焦裕禄高叫一声：“好家伙！小朱、小魏，你们为咱兰考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们不知道啊，自从上次看了这苗圃，晚上总做梦，梦见咱们兰考遍地桐花呀。”小朱、小魏说：“焦书记，太巧了，我们也总是能梦见兰考大地上栽满了泡桐，紫色的桐花好像云霞一样。”焦裕禄说：“好啊，我们有同一个梦，兰考人民也有同一个梦。明天，这梦想会变成大地上的现实。”根据焦裕禄的指示，兰考凡是能生长泡桐的地方，都种上了泡桐。1967年，兰考沙荒地上，农桐建作的面积达到32万亩，1969年又发展到52万亩，兰考成为全国第一个专门的泡桐基地。今天，兰考全县有1/4的人从事泡桐生产和加工，全县最大的企业、最大的纳税户是泡桐开发企业。兰考的泡桐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几十年过去了，焦裕禄当年的梦早就成为了现实。当年他亲手种下的那颗泡桐，已经成为兰考人民神圣的精神图腾。穆青、冯建、周元那篇著名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有一句话：“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这句话用来评价焦裕禄再恰当不过了。 在兰考的日子里，他想的最多的就是老百姓。1963年1月16日，天气异常寒冷，夜里又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兰考火车站里灯火通明，一片忙碌。焦裕禄带领机关干部分发救灾棉衣，他和大家一起忙着登记搬扛。下半夜了，10000多件救灾棉衣差不多发完了，只剩下找营公社没取走。忙活了大半夜，大伙都筋疲力尽了。张清礼看着干部们一张张疲惫的面孔，建议第二天再送。可焦裕禄说，我们是很累了，可是这么大的雪，这么冷的天，那些等着救灾棉衣的群众更难熬啊。这批棉衣必须连夜送到灾民手里。这样吧，找营这批棉衣我们几个就包了，同志们装车跟我走。他招呼了几位同志，亲自拉上车走了。风雪打得人睁不开眼睛，焦裕禄拉着车走在最前头。他们在风雪里艰难地前进着。为了给大伙鼓劲儿，焦裕禄还领着大家一起唱歌。天快亮的时候，找营公社的干部们迎过来，焦裕禄和送棉衣的同志一个个成了雪人。公社王书记接过车把，惊讶地问，
1: 焦书记啊，您怎么来了？顶着这一天一地的雪，身体有病还拉这么重的车子，你连老本都拼上了。
0: 焦裕禄说，
2: 我怎么不能来呀？我怎么不能拉架子车呢？我们不是人民的上司，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现在正是群众最需要我们的时候啊。
0: 进了公社大院，天亮了，焦裕禄趔趔趄趄进了屋，蹲到一只凳子上，手放在右膝头上，用胳膊顶住肝部。他的脸上大汗淋漓。公社书记忙给焦裕禄倒了杯开水，让他到床上躺一会儿。他摆了摆手。社长抱来一捆柴火，想点个火让他暖暖身子时，他摇摇头说，
2: 现在还不是取暖的时候，要赶快把棉衣送到群众手中。
0: 他忍着疼，和干部们扛着棉衣棉被，在风雪弥漫的村街上走了一家又一家，直到送完最后一件棉衣。1963年12月9日，又下雪了，大团大团的雪在无垠的原野上飞舞着，天地一片银白。李中修和县委办公室的几个同志正围着火炉取暖，焦裕禄推门进来了，他一身都是雪。李中修忙给他扑打身上的雪。
1: 焦书记，你这是上哪儿去了？
0: 焦裕禄说，
2: 我刚到外面看了看，这大风大雪天啊，我们在屋里头有火烤，可是全县人民住得咋样了？有没有棉衣？牲口咋样呢？我想了几件事，你找张纸帮我记一记，连夜发个通知给各公社，做好雪天工作。
0: 焦裕禄口述，李中修用铅笔在纸上记。
2: 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访贫问苦，安置没房子住的人，发现断炊户立即解决。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人必须深入牛屋检查，照顾老弱病畜，不能饿死冻死一头牲口。第三，
0: 切实安排好副业生产。

0: 第四，教育全体党员在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天亮了，雪下得更紧了，县委的干部们在大院集合，大家站在风雪里，一片跺脚之声。焦裕禄穿件旧黑大衣，戴火车头棉帽，来到队伍前问大家：同志们，冷不冷啊？大家齐声应答：不冷。焦裕禄说：咋不冷啊？天寒地冻，大雪封门啊。不冷是咬着牙说的吧？可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老乡们最盼望的就是雪中送炭的人。我们要把党的温暖及时送到那些被大雪封堵的人家。焦裕禄将下乡的机关干部分为四组，各组由一名县委领导率领，分头去查看雪情。他强调要四进，一要进军烈属家，二要进无保户家，三要进断炊断柴的困难户家，四要进牛屋。各路队伍迎着漫天大雪出了县委大院，焦裕禄手里拿着探路的竹竿，走在最前头。焦裕禄他们来到梁孙村，村头一座低矮破烂的茅屋，屋檐下挂满了亮剑似的冰凌柱，在凛冽的寒风中，冰柱响亮地断裂。这是梁俊才老汉的家，老大爷正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盲人，屋顶塌了一角，露着天，雪花不时地飘进屋里。焦裕禄一进屋，就坐在老人的床头问寒问暖：病得咋样啊？生活有困难没有？梁大爷问：
1: 你是谁呀？
0: 我是您的儿子啊。公社王书记告诉老人：梁大爷，这是县委的焦书记。梁大爷激动了：
1: 焦书记，哎呦，这大雪天儿，你来干啥呀？
0: 毛主席叫我来看您老人家呀。
1: 毛主席，毛主席还惦着俺？
0: 惦着呢，惦着呢。全国人民谁有苦有难，毛主席全惦着。梁大爷老泪纵横。焦裕禄从身上拿出20元钱放在梁大爷手上：这点钱您二老啊先补补身子，我给队里打招呼，等到天晴了再给您老修修房子。梁大娘摸索着走过来，上上下下抚摸着焦裕禄：
1: 让我摸摸我的好儿子啊。俺眼瞎心不瞎，毛主席的恩呐，俺得记一辈子。
0: 他们往回走的时候，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月光如水照在茫茫雪野上。焦裕禄扶住探路的木棍，走得踉踉跄跄。这一天，焦裕禄从早到晚跑了19个村，连口热水也没喝上。1963年1月的一天，焦裕禄晚上开完会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11点钟了，几个孩子都睡下了，只有大儿子国庆还没进家。正要问，国庆高高兴兴地从外面回来了。焦裕禄问国庆干什么去了， 国庆说看戏去了。焦裕禄问戏票是从哪儿来的，国庆说他是和县委大院的几个同学一起去的，没买票。一说自己是焦书记的儿子，检票的叔叔就把他们放进去了。焦裕禄一听，脸就沉下来了。他严厉地批评了国庆：你是县委书记的儿子，更应该处处守规矩，不能搞特殊。你知道爸爸这个县委书记是干啥的？是为人民服务的。爸爸自己都没有看白戏的权利。你现在还小，就有这种搞特殊的思想。一张戏票是小便宜，长大了就要去占大便宜，就更危险了。你知道不？国庆低下了头。第二天一早，焦裕禄让国庆把戏票钱送去了。过了几天，吃过晚饭，焦裕禄去看戏。在礼堂门口，他碰见了县委的打字员小王。小王手上拿着一张五排正中间的票。焦裕禄问小王：啊，你认识卖票的人？小王说：不认识，他大概认出我是县委的，就卖了我这张五排中间的号。焦裕禄掏出钱说：你替我去买张票，记住啊，千万别让他们认出你是县委的，看能买到几排的。一会儿，小王拿着票回来了。焦书记，这票是27排边上的。咱俩换换吧，那里太远了。焦裕禄说：好，没事，挺好的。小王啊，你进去吧。进礼堂时，检票员认出了焦裕禄。
1: 哎呦，焦书记，您怎么还买票啊？
0: 焦裕禄笑着反问：谁规定县委书记可以看白戏呀？观众陆续入场了，县委常委一个领导带着老婆孩子进来了，工作人员毕恭毕敬地把他们带到第三排，坐在正中间的位置上。又有几位县领导入场，工作人员把他们引到了第三排。开戏的一通锣鼓敲响了，喧闹的剧场渐渐静下来。焦裕禄刚坐下，礼堂主任打着手电赶过来，让他到前排去坐，说第三排有给县委领导留的座位。焦裕禄说：我买的就是27排的票，对号入座，这是规矩，规矩面前人人平等，都不按规矩来，社会秩序不就乱了？乡下群众轻易不进趟城，看戏的机会少，前排的位置工人买了工人坐，农民买了农民坐，就是不应该让领导坐。在县委常委会上，焦裕禄专门提出了看白戏的问题。他痛心疾首地说：同志们，我得先做个检讨。我的儿子焦国庆以县委书记儿子的身份看了一场白戏，虽然第二天票补上了，但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我没有把自己的子女教育好，所以才让一个孩子小小的年纪就滋长了特殊化的思想。看戏是件小事，却能反映出我们的干部作风。这个剧场里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而且很多年一直在坚持着，那就是第三排的座位不卖票，是给县委领导留的。时间一长呢，群众就把坐这一排的人称作老三排，把经常坐中间位置的领导称作老三排排长。从今天起，我们要废了这个规矩，这个老三排排长我焦裕禄不当。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小说联播《焦裕禄传》，欢迎继续收听。谁把人民看得很高很高，人民就会把他高高的捧起举起，谁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人民就会把他深深地埋在心里。请听小说联播《焦裕禄传》，作者何香九，演播周文凯。后来焦裕禄起草了一个干部识不准的通知，一，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二，不准参加或带头搞封建迷信活动；三，不准赌博；四，不准用粮食做酒做糖挥霍浪费；五，不准拿生产队现有粮款或向社员派粮派款，唱戏演电影办集体和其他娱乐活动，谁看戏谁拿钱，谁吃喝谁拿粮，一律不许向社员摊派。六，业余剧团只能在本乡本队演出，不准到外地营业演出，更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服装道具，大肆铺张浪费。七，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得请客送礼，一律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国家统购派物资，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一律不准送戏票，十排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或几个机关包完，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合作社部门要特殊照顾。八，坚决反对利用职权贪污盗窃国家的或生产队的物资，坚决禁止利用封建迷信欺骗和剥削社员的破坏活动。九，积极搞好集体的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反对弃农经商，反对投机倒把。十，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做寿吃喜，大放鞭炮，挥霍浪费。十不准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求领导干部模范地执行党的纪律，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任何时候不能搞特殊。1963年8月，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了，好几个单位送来了招工表，这些都是县里比较风光的单位，有劳动局、教育局、气象局、卫生局、工业局、工商局等。守凤拿不定主意，想听听爸爸的意见，可是爸爸一走就是十几天不回家，他很着急。这天母女俩正商量着，疲惫不堪的焦裕禄回来了。徐静雅迎上去：哎呀，你可算回来了，孩子眼巴巴盼着你给拿个主意呢。焦裕禄说：还是为没考上高中的事吧，没考上高中就干别的嘛。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

晨，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相同时间共同来关注收听享康健康快车。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啊，给大家介绍最多的就是有关于享康三七银杏茶当中三七的主要功效，或者说呢还要给大家呢接着介绍呢有关于银杏的作用。这个以往呢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啊已经跟大家介绍了一部分，但是我总觉得啊，我们更多的享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啊，大家呢对于享康三七和银杏的了解呢不是特别深刻。因为在广播当中啊，我给大家所讲的过程当中，有些地方我觉得说的不够细，掰的不够碎啊，因为我时常在跟大家讲说掰开了揉碎了，我觉得这个掰开也好揉碎也好，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享康听众朋友了解到你使用的产品的它的每一个细节，了解你所应用的方法的每一个细节，然后把这些细节知道了之后呢，应用在我们自身的身体之上，我们见到的效果才会更好，发挥的功效呢才会更强，然后我们能够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才能够达到把自己的身体健康啊，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养好。所以才有了我给大家多年来所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就是病啊是养好的，它不是治好的。尤其在享康健康快车之上，我们所本着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的这样一个健康的宗旨。那我们在给大家讲这个三七银杏茶的时候呢，我跟大家介绍了三七，又称为金不换，又名为南国神草。它是呢在世界上所能够承认的，是我国所独享的公认珍品。也就是说三七的它的这个栽培啊种植啊，只有在我国云南或者广西两地的地理环境这样特殊的这个土壤，才能够培植出非常名贵的药用价值的中草药三七。所以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呢，也有一部分三七的种子啊也都带到了国外，但是呢都没有开花和结果，也就是说没有培植的这个意义。有很多的一些吧，也同样把三七的植株带到了国外，但是都没有栽培出来，所以说被世人公认为只有我国云南和广西两地才是三七的盛产之地，尤其是云南的文山州。既然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三七啊是我国独享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中药当中的国药。那既然三七啊是我国的珍品，那早在李时珍《本草纲目》当中呢就有了一些明确的记载。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说三七世人之功能止血止痛，殊不知痛因血瘀而疼，血因瘀散而血止，三七能与血分化其血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三七啊，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它的功能啊是止血和镇痛，但是大家却不知道这个痛呢是因为血瘀而造成的疼痛，那血呢因为瘀而形成的这种疼痛，我们却可以通过活血化瘀而把疼痛呢完全的疏散开。所以三七呢就能够起到活血化瘀，化瘀之后而起到消炎和镇痛之功效。并且在这个中药大辞典当中啊，在1912年就有了明确的记载，也就是我们平时跟我们广大的享康朋友们最多介绍的一句话，就是三七止血而不流瘀，活血而不伤心，并且还可以起到补血之功效。那既然现代医学进一步证实了三七的功效，所以说当我们病患者出现了瘀阻疼痛腐烂溃疡时，那三七呢它就可以起到活血化瘀，并且在活血化瘀的时候啊，它不会造成新的血液渗出或者是再次的出血。当体内或体外有出血的情况的时候，三七呢也可以起到快速的止血。

不会像一般的止血药那样会造成了新的血栓，或者说留下血瘀。那既然三七有这样的功效，所以说我们现代临床医学当中啊，就把它应用在我们畅通心脑血管以及提高机体免疫能力、耐疲劳、抗缺氧啊这几大方面。但是具体的细说三七的功效，我们可以把它呢归结为以下的几大类。首先呢，针对于止血，它可以呢抗血小板的聚集作用，所以这样呢，针对广大的中老年朋友，血管的管壁出现了直指条纹，或者说血液当中啊残存很多的一些垃圾，人长时间的食物当中所残存的一些肥甘厚味的这些过剩的营养物质，如果长时间挂在我们的血管壁当中，它就会阻碍血流速度，然后影响我们血管的通畅。那既然三七啊，它有抗血小板聚集的作用，大家知道吗？这个血小板如果啊比较多，或者说血流速比较慢，我们血当中的有一些成分，无论是血小板呢、啊、还有呢一些这个直指条纹啊，或者说一些大的分子啊，它都会啊沉淀在血管壁上，所以说时间长了就可以导致血管壁啊变厚，然后弹力呢变薄，特别是在我们心和脑部的血管。大家知道啊，就身体的血管当中呢，它有一个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血流速度最快的地方，动脉硬化的程度也就越严重，血流速度缓慢的地方呢，它堵塞的情况呢就比较显而易见了。所以一般呢，你看像冠状动脉，它就容易过早的硬化，过早的硬化它就可以引发呢我们心肌出现供血不足，而脑动脉呢它容易出现硬化，就因为啊供给我们脑部的血循环经过脑动脉，它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不停地把血向我们脑部的供给，所以呢这些呢经常血液流速比较快的地方，血管硬化程度呢就会加快，因为它用的频率比较高，并且呢它使用的过程当中它发挥的功效是不可替代的。所以针对于三七，它有抗血小板聚集的作用，所以它就可以使啊原来所在一起粘聚的血小板逐渐的可以通过它的功效把它散开，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证我们血管的通透性。那第二呢，这个三七啊它能够改善机体的缺血缺氧的状态，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脑乏氧的病患者，他在服用祥康三七银杏茶的过程当中呢，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精神状态特别好，头脑特别清醒。那机体的缺血缺氧，人一般会表现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们的脑缺氧，脑缺氧呢就是我们容易犯困，整天迷迷糊糊的，眼皮啊感觉特别沉，尤其是上午啊90点钟的时候，脑乏氧的病患者他会有哈气连天，就是频繁的打哈气，甚至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你看啊他晚间呢他认为睡眠质量还可以，晚间睡眠的还不错，但是每到上午的90点钟他都特别犯困，无论啊他是在忙家务啊，还是干一些细活啊，或者是看电视看报纸啊，在90点钟的时候，他如果出现了严重的脑缺血脑乏氧的话呢，他就会趴在床上或者躺在床上，他得小睡一会儿，哪怕是10分钟或者是半个小时，甚至有的老年人呢他一睡就是一两个小时啊，睡到吃中饭的时候才会醒。那这种现象啊每天如果都有，并且呢越来越加重，首先就会提示严重的心脑供血不足，然后表现出来就是严重的脑缺氧，就是脑乏氧。而且这种现象长此以往的表现下去，我们的脑细胞啊脑死亡的这个几率就会大大增加，所以

这样的病患者，他最容易表现出来的一种现象就是记忆力的严重减退，然后我们头顶百会逐渐逐渐就会凹下去一个坑，就是我们常说的有脑萎缩的前兆。那出现这种现象，我们怎么来进行改善？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自然疗法，也就是说每天我们上午你在最困的时候，你先呢平躺在床上，把你的两个手啊能够抬过头顶，用我们虎口压住我们头顶的百会穴，然后顺势按摩3-5分钟，然后隔个3-5分钟再做一次按摩，也是每次做的时间不超过3-5分钟，连续做3-5次。你这样循序渐进的，就可以把你在上午9-10点钟困意最浓的时候，把你的睡意可以给它撵走。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提升中气，把气血从心逐渐逐渐提升给大脑。那这是我们教给大家的一些简易的养生保健的方法。那针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病患者，那我们就特别建议大家呢，可以每天呢，我们去服用降康茶。比如说清早起来，我们睁开眼睛，我们做完了5步曲以后，我们可以喝啊1到2包降康的三清性茶，严重的可以喝2到3包降康三清性茶。那通过10天或半个月左右啊，早中晚这个数量以后，我们表现出来最明显的这个状态就是精气神儿特别足，困倦全部消失，并且浑身比较轻松。所以您上午9-10点钟的这个睡觉，时而会有困意，甚至有的人干脆就没有了这个睡意。很多人呢，他不以为然，他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大家却不知道生活当中身体啊出现的一些现象或蛛丝马迹，已经提示你有哪一些疾病的隐患了，或者说你的健康已经亮起红灯来了。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是这样，从浅入深，从小到大，它是逐渐逐渐一个递增的过程。那这一块呢，就看我们广大的降康听众朋友，你们怎样去面对我们身体所出现的一些蛛丝马迹了。这是我跟大家所讲的，就是它能够改善机体的缺血缺氧状态。这个缺血，因为三七本身就可以补血，因为我们在跟大家讲三七功效的时候就提到过，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第一啊，你遇到缺血的地方呢，因为三七可以补血，所以说这个补血的过程当中呢，它就可以呢改善我们心脑缺血的现象。那第三个呢，它就可以起到镇静安眠镇痛的作用。这个镇静安眠镇痛的作用呢，也主要体现在我们身体跟大家所总结出来的，服用降康三清性茶以后，我们身体可能表现出来的一些症状。我们大体上给大家总结了3通4调1排泄。那四调的时候呢，就是调血压、调血糖、调理内分泌，最后一项就是调神经和精神。所以你看，很多的降康听众朋友，我们在通过传统的中医来进行调补气血的过程当中，大家往往有一个在我们公布的症状表现的过程当中，我们跟大家用一句非常简洁明了的话给广大的降康朋友做了提示。那什么样简洁明了的话呢？首先第一就是睡眠好了，睡得沉了，尤其是多年那些顽固性失眠的病患者，他们真的很难以想象，说我在服用降康三清性茶，有可能是当天，有可能是3天或5天的时间，我就比从前睡的时间要延长了，甚至是在不知不觉稀里糊涂的过程当中，我就入睡了。这个是让很多很多的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为什么难以接受呢？他觉得不相信也不可能。一个保健品为什么在身体当中可以

0: 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有很多人吃一些舒乐安定等等啊，这些促进睡眠的药，现在都没有说我在改过来走向养生保健的时候我所见到的效果快。所以每每啊，我们的这个祥康听众朋友就是说忘记了服用安眠药，然后入睡了，第二天清早起来浑身特别舒服，头脑特别清醒，向家人阐述昨天晚间啊入睡如何如何好，或者说睡眠质量如何如何提高的时候，一般都会遭到家人的这种非议，就觉得不可能，你是心理作用，或者说你是思想在作怪。但是不管是心理作用还是思想在作怪，的确我们是见到了效果，这个是不容忽视的。往往你们认为所谓的心理作用，其实它并非真的是心理作用，的确是它可以调理紊乱的神经和精神，所以才能够让我们的气血得到补给，经络为之畅通，所以才能够起到镇静定神安眠之功效，这是情理之中的，就绝不是夸张的。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也就知道了。第四个呢，它就可以呢提高我们的免疫系统的作用。所谓的提高免疫系统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方向，也是众多的这个保健品吧主打的一个功效。因为大家可能也了解保健品的一些作用，特别是啊，从这个90年代末，然后呢这个21世纪啊开始之后呢，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啊，大家逐渐逐渐从原来的治病为首位，逐渐的减为治病为第二位或者是第三位，而养生保健呢却列为了第一位，大家的思想观念呢也在不断的转变。所以呢，很多人平时啊保养和保健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大家呢，针对于众多的保健品，我们众说纷纭。我们在服用保健品的时候呢，它的一个最大的方向，那就是提高自身机体的免疫力。那这个提高自身机体的免疫能力是众多保健品当中的一个共性。那为什么祥康的三七阴性茶却能够在众多的保健品当中脱颖而出呢？我跟大家讲了，首先它是由名贵的中草药特殊的提取技术，也就是说祥康三七阴性茶的问世，它从中草药寄生为保健品，开辟了我们中药寄生为保健品的一个新的纪元。并且我们所采用的两种名贵的中草药，它们之间的科学配伍，所以说我们科学家在命名为祥康三七阴性茶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是了解其功效之后发表的第一句言论就是一加一的功效大于二，就是单纯的三七它的功效我们知道了，单纯的银杏它的功效我们知道了，但是把三七和银杏加在一起，它的功效就超越了两者之间的任何一种功效，并且还大于两者之间所叠加在一起的效果。所以提高机体免疫能力这一块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讲了，因为是众多保健品当中的一个共性。但是我们在跟大家系统的分析病灶的时候，我们也会把咱们产品的优势向广大的祥康朋友们做以逐一的介绍。所以今天呢，我们先把这个健康的知识啊，先给大家说到这儿，因为我们每天呢都是啊留出一部分时间呢交给广大的祥康朋友们，我们还要给大家呢做一些这个健康知识的问答，或者说呢让我们听众朋友把自身所取得的一些成效呢与广大的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先把这个健康知识先说到这儿，然后把剩下的时间再交给广大的祥康听众。那接下来我们将开通热线。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细微时分，天罡破晓，祥康公司特意为 凌晨守护在收音机前的祥康朋友送上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大型优惠活动。优惠活动时间为8月27号、28号、29号三天举行。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营养心脑的辅酶 Q11 瓶，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辅酶 Q13 瓶，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辅酶 Q15 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一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一瓶，再加赠营养眼睛的蓝莓叶黄素一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两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两瓶，再加赠祥康蓝莓叶黄素三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三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三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五瓶。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 0371-6794-5311 6794-5311。
3: 好的，非常感谢王恒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王恒老师吗？
0: 哎，你好。
4: 您好。
0: 嗯。
4: 哎呀，我给您通话，真的，我现在想，我不要激动了，可给你激动了，生日呢，我就又兴奋又激动哎，
0: 这是不由自主的啊！
4: 哎，是心还心脏都蹦不掉，我心脏我心不要跳啊！
0: 这心脏不能不要跳，不要跳的话人不没命了吗？他得跳，
4: 真的太激动了！我听到你的声音哎，我呢是常州的老乡和朋友了，哎，对。我是2008年呢上的快车啊，
0: 嗯，
4: 2008年那时候我还在唐山呢，
0: 啊
4: 你知道吗？
0: 啊，
4: 我在唐山就上快车了，
0: 嗯，
4: 到2012年呢，因为那个什么妹妹在这边嘛，我就回杭州了，
0: 嗯，
4: 结果又吧在这边，
0: 嗯，
4: 回到嘛我就当时呢就怎么听到您的声音呢？我说嘛当时嘛就是好像是给朋友的介绍，说你快听到有一个祥康快车，
0: 啊，
4: 我说啊哪个台呀，
0: 啊？
4: 他说你告诉你，就是我就说，哎呀，您那个甜美的声音啊，真的吸引我，我这怎么听着好像比那个中央电视台那个播音员的声音还好听？
0: 您太过奖了，
4: 真的真的，我真的有体会，回头我就嘛。爱不释手啊，每天都拿到时间就赶紧听您的声音啊。完了，在这听这个当中呢，我就感觉到呢，听讲座当中嘛，您讲都是实实在在的话。原来我也听过其他的讲座，我都觉得嘛，虽然是听了以后嘛，好像听了在当中呢，就没有像您那么实在，这么替老百姓讲话的，你知道吗？我呢，就在您讲这个讲座中，我觉得，哎呀。王老师的这两句经典呢，我就是我都感觉到我特别激励的我，一个就是您说的有钱没钱都能收获健康，
0: 对，
4: 那一个就是呢简单的动作重复做，
0: 重复的动作坚持做，
4: 嗯，就说他激励着我，
0: 嗯，
4: 我呢就按照您的说法吧，我就赶紧我就上快车了，
0: 嗯，
4: 那上快车的呢，但是呢我看一下，因为我为什么要上快车，因为在这个之前呢我是嘛一直那个什么呢，我都今年74了，我呢身体呢就是毛病挺多的，你说大毛病没有，就小毛病不断的，
0: 嗯，
4: 就是我第一个就是肠胃不好，
0: 啊，
4: 肠胃不好就影响到睡眠，睡眠也不好，
0: 啊，
4: 哎呀， 这个胃嘛，有检查里头什么胃浅表性胃炎呐、啊、糜烂性胃炎呐、啊。
0: 嗯。

0: 他经常这个腹胀、
1: 啊、
0: 嗯、嗯、嗯、爱气，这个、嗯、自己还有个遗传性的高血压。
1: 你看看，真是。
0: 啊、嗯，还有胆结石，
1: 啊、
0: 嗯，肝血那个肝囊肿，你看，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反正颈椎也不太好。
1: 我跟你说，您这病啊，80%以上都是从气上和忧虑上来的。
0: 哎呀，太对了，王老师，您说到我心坎上去了，真是。
1: 但是你为什么又生那么多气呢？我还告诉你，你这个真不能怨别人，就因为你自己太争强好胜了。
0: 哎呀，对对对，哎呀，您没见我，您怎么知道呢？
1: 因为你是我们祥康人呐、
0: 哎，
1: 我能不了解自己的家人吗？
0: 哎呀，
1: 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病在哪儿，我就知道你的病因是在哪儿。所以我跟大家讲到了，病是养好的，不是治好的。而且养病一定要找根源，
0: 对对，
1: 根源就是您的病是气上来的、
0: 哎、对对对对，
1: 而您的这个气呢又是您的性格所决定的。
0: 哎呀，太对了，
1: 是一个特别爱较真儿、
0: 对对对，
1: 特别爱容易争强好胜的人，平时生活当中、
0: 哎、对对对，
1: 就是处处要强不甘落魄的人，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体质，才会有这样的病情。
0: 哎呀，我说老师您太了解我，就好像我的身边的亲人一样，都没有这么了解我呀。
1: 没错，就是这样的。
0: 真是您太好了，您。
1: 嗯
0: 嗯，我当时呢，就好像是我也去那什么，我就是好像别的保健品也我也试着吃，最后去看中医。
1: 对、嗯。
0: 有一个中医老医生说我什么不好，那他说，
1: 嗯，
0: 那你这人呢，体质太弱了。
1: 嗯。
0: 你现在这个状况呢，你就知足吧。
1: 啊、嗯，
0: 那意思你再听要是怎么怎么着了，你现在就行了，你知足吧。我听了以后，我还得知足，我是这样，听了吗？
1: 我都病成这样，我还得知足，我不知足该得什么样啊？
0: 那您知足吧。
1: 啊、嗯，
0: 我说，哎呦，正在这样的，那最后就给我吃中药，吃了30多副中药。
1: 嗯，
0: 完了吗？我又吃了保健品。吃到最后，王老师，你说我怎么着啊？
1: 嗯，
0: 哎呀，我说胃更不舒服了，走路都没有劲了。
1: 我相信把胃又吃坏了。
0: 是，我跟我那朋友说，嗯、哎呀，我说那个谁，我说我说你现在走路都没劲了，特别累的很感觉。这时候呢，我说我就干脆我不吃了，
1: 嗯、
0: 保健品嘛，就让老头吃。
1: 嗯，
0: 完了我呢，我说不行，我得上祥康。我说我得吃那什么，嗯，吃祥康产品，我就买的茶。
1: 嗯，
0: 当时还没有酒呢。
1: 啊、
0: 嗯。那时候是吧，08年是有没有的？
1: 对，09年年末才上的是祥康。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完了我就吃，完了吗？我听了您的讲座，就是推肚子，我也按时推。当时推肚子可有意思了
1: 啊！
0: 一推肚子这一个大鼓包，
1: 你看看这都是淤气呀、啊。
0: 是啊，
1: 嗯，
0: 完了里头嘛就好像有水一样，咕咚。
1: 对对对对对，甚至有的稀里哗啦的。有的这个就像你说咕咚咕咚的，还这个像这个油水没有排出去似的。
0: 嗯，是。
1: 嗯，
0: 老师说你怎么了？你肚子？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一推嘛咕噜咕噜，然后就人家嘛是顺下排气，我就不走，他就往上排气。
1: 你看看这气儿都逆反了，这肝气犯胃，长时间的这肝郁气滞憋的多严重啊！
0: 是，
1: 嗯，
0: 就一直是这样，直到反正是，但是呢，我还是坚持推肚子，
1: 那就对
0: 了，泡脚，对，完了。晨起五步起，我一直坚持到现在。反正你再推，反正现在推的嘛比原来是好多了。
1: 嗯，
0: 但是呢，肚子好像觉得好像软了，不像原来那么硬啊。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呢，还是有那样声音，还是爱气，
1: 那
0: 比原来是确实好多了。
1: 好、嗯，
0: 后来嘛，我听了您的讲座以后嘛，说是要吃鸡内金粉，我也不知道吃了多少了。
1: 嗯，
0: 还有几斤多鸡内金粉、
1: 嗯，
0: 什么生土豆汁啊。
1: 嗯，
0: 因为什么那是减压不浅表性胃炎嘛，又是糜烂性胃炎。
1: 嗯，
0: 也吃啊。
1: 嗯，
0: 哎，吃了以后呢，要是真的吃饭也好了，好像好一些了。
1: 嗯，
0: 好一些了以后呢，然后这个我就是还有那个吧，那个胆结石啊。
1: 嗯，
0: 我说那我还老师给我说了。变的要吃生核桃仁加鸡内金，
1: 嗯，
0: 我呢就开始吃生核桃仁，
1: 嗯，
0: 吃鸡内金，
1: 嗯，
0: 也不知道吃多长时间，我没记时间呢。哎，最后一次呢，我到那个检查身体去的做 B 超，
1: 嗯，
0: 我说医生，我说你看看我这个胆上有一个结石，他说没有啊，没有。我说你看错了吧，你再好好看看。
1: 嗯。
0: 他说啊，我工作这么多年，我连一个结石还看不出来，而且还把我说了一顿。
1: 哈哈哈哈。言外之意，你怀疑人家的技术。
0: 哎，对。哎呀， 后来我特别高兴，哎呀，听完他老师的话没错呀，我说的真的，我胆结石也没有了。
1: 对，
0: 我当时那个结石是1公分左右了都。
1: 你看这病不就是养好的吗？
0: 啊，真是病是养好的，也不是，也没吃什么药啊。
1: 对。
0: 哎，从此以后我很少吃药，我说我不吃药。
1: 嗯。
0: 完了吃了那个三七银杏茶以后呢，我就。你我吃多长时间？一直吃着呢，但是就在不知你说好了哪儿啊？我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好的，我只不觉当中，就是收获了特别多的健康啊。反正，谢我特要感谢您呢，我跟你说吧，您真是我们这些劳苦大众啊，就是给我们健康的这个基石啊，真是走上健康道路的基石，真是。完了，我呢，我说哎呀。我这胃呢舒服点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上车吧，
1: 嗯，
0: 第一个让我感觉的时候我走得轻松了，不像原来那特别累啊，
1: 嗯嗯，
0: 干活就像您说的一样，就说是这么没活想找活干，干的还不累，
1: 嗯，
0: 那多可惜啊，我那么大岁数了我还想找活干的，他问你累不累，我说不累，我说的我一点都不累，我吃了这个，我说我坐这个饭上了先锋快车，听完他老师讲座，我说我就按他那个做吧。
1: 嗯。
0: 但是我说我真的不累，我就想找活，在家没事。他说你不用歇歇呀，老师。我说不用歇，我就想找活干。
1: 人只有浑身没有毛病，轻松愉快的前提之下，才会觉得闲不住。
0: 哎，王恒老师啊，
1: 嗯，
0: 你说我就听了讲座以后，原来嘛我脾气可大了，我跟你说，就肝火特别盛。
1: 对对对对。
0: 我现在嘛。听你讲这个，心情倒开朗了。别人嘛，心态反正好了。别人再跟我说啥的呢，我也不那么着急了。我就那么听着。
1: 我跟你说，你要是现在不说，我刚才也要表扬你。为什么要表扬你啊？因为虽然是一个急脾气的人，虽然是一个处处争强好胜啊、较真儿的人，但是现在你的说话虽然有些激动啊，但是我能感觉到你内心的这种平静。就说遇事啊，不惊不乱，不急不躁，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其实说白了，这就是人的修养。
0: 那是在您的教导下。
1: 哎呦，您千万别说这两个字，我觉得实不敢当啊。咱别说教不教导，我只能说是影响啊，就是对大家的一种影响。为什么我们要心平气和的去对待每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心平气和、掰开揉碎的去跟大家说每一句话？其实说白了，这也是人的一种修养，一种身体发自内心的，还有一种素质的提高。所以说，我说你着什么急啊？你说话的目的是最终让人听明白。你一口气把所有的话说完了之后，人家没听明白，还给你自己累够呛。你说我们这何苦来的呢？
0: 那倒是真的，
1: 是不是啊？所以说，往往有些时候吧，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像我说感谢得病一样。你不得病，你哪知道幸福健康的意义何在呢？没有错误，你哪知道正确？为什么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呢？人的一生做过很多的错事，走过很多的弯路，但是没有这些错事和弯路，哪有我们人生的经历呢？
0: 是啊，
1: 是不是啊？但是回过头来，到了晚年，我们就得善于总结我们人生这几十年的经历了。成与败，得与失，我们都要总结了。总结完了以后，晚年生活当中可不允许也没机会再让我们犯错误了，那就得好好活着，而且得知道怎么活才有益于我们身心。
0: 嗯，我就要听您的话了，我跟你说吧，
1: 嗯，
0: 我好好得好好每天的坚持听。
1: 哎，对对，因为现在时间是自己的，就像那个小品演的说，原来是论年论天儿，现在我们真是论分论秒，不是说我们怎么怎么样，我们言外之意就是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珍惜时间，珍惜我们的健康和幸福。
0: 嗯嗯，对。你看王老师啊，
1: 嗯，
0: 我通过您这个就是讲这三大基石，然后创大树，我现在创大树嘛，而且创的也嘛，你感觉也特别好，为什么呢？原来腰腿疼，你说腰腿疼不像人家说的有多疼多疼，但是嘛，经常要腰腿疼，腿呢一会儿这个右腿的右面疼，一会儿嘛就是就左面什么膝盖，反正是不是固定的，好像是，
1: 嗯，
0: 完以后呢我就创树，我的妈，创的时候嘛可笑疼，我先创上头颈椎，颈椎不好吗？
1: 对，
0: 先创，创个200下以后嘛，我接着创啊，当中这一块。 上焦这一块，这不是位置不好吗？
1: 再
0: 穿，完了最后呢也是200下，最后我再穿腰，腰给他也穿上200下。
1: 好，
0: 穿完了以后，穿完以后呢，我就侧着再穿，侧着我心想呢，王老师说了，侧着都环跳这边不是管咱们的这个腿上的神经嘛，我这侧的左边的环跳部位嘛，我咣咣咣使劲撞，撞个100下，反过来右边再撞，这也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我的腰腿疼呢，确实得到大。
1: 你把这经络呀、都给它每天疏松一遍，所以时间长了，它堵的机会就少。你不给它机会让它堵啊？
0: 对。
1: 为啥说简单动作重复做呢？
0: 嗯、
1: 你说哪一个动作是复杂的？而且生活当中你还总结经验，你还学会自创了。
0: 不是自创，也听您讲的。
1: 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对待我的身体，对我身体来说是最好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有的时候千万不要感谢我，感谢你们自己的领悟，感谢你们的坚持，和感谢你们对祥康的信任。所以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相依相伴走到今天，甚至还会走得更远。
0: 对，
1: 明白吗？
0: 明白。我千真万确听您的话，真的，真是我们的领路人。我告诉你，没有您就没有今天。
1: 很高兴啊，很高兴这个今天听到我们祥康人也一样，把自己啊非常这个好的人生经历，以及呢我们自己成功这些点滴的经验与大家分享。其实我觉得真是平凡当中见啊。你说我们祥康人过的就是平常的日子，只是比从前有规律了，只是比从前感悟深刻了，只是比从前我们的心胸豁达了，我们能看清自己，并且呢也看清前面的道路了，所以我们就活出了人生的不一样，活出了人生的精彩啊。
0: 对，
1: 嗯，
0: 那个什么，人家就说的其他你怎么你这样向康跑说你爱这么爱吃那个团饼啊？我说那你不看见我都说了吗？将来都报我说嘛，他说没说？为什么那么多老百姓都相信他？我为什么人家电台还在那广播，天天那个播音乐上播的，而且听众还那么多呢？我说的，我说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我就是相信王康老师，我就要听他的。他每天他不讲，他说不讲，他就一直讲，我一直听下去。我说的。是不是、啊、我说咱不说别的，我说这个祥康呢，从不管从大的方面从小的方面对身体都有好处。我说咱们就拿一个，我说你买人产品，我说你当时我买产品的时候我就想着，哎呀刺激，我就听你讲这刺激的作用。
1: 嗯，
0: 我说你刺激也可笑啊。我老头咳嗽什么只要气管一发炎，我发现呢有一点点的时候我就把刺激贴到天头去。
1: 嗯，
0: 这两天挺好。
1: 嗯，
0: 嗓子也不齁了。
1: 对，
0: 我呢就是前两天感冒太咳嗽，稍微有一点、我平时呀只要稍微嗓子有一点疼我敢贴吃就两天以后多好。
1: 嗯嗯嗯，
0: 我说我儿子们说妈你不吃药，我不吃，我说的。
1: 嗯，
0: 我说呢我说我是风寒性感冒，我说老师说了，我说那个什么生姜红糖，大水，我说我就喝它，早上喝一点晚上喝一点。
1: 对，
0: 两天以后我说感冒就好了。
1: 好，
0: 我说你们吃药怎么着？
1: 嗯，
0: 我说我不吃药会好得快啊。
1: 哦、
0: 你吃药吃到现在，你还没那么多药都吃进去了，你还在那感冒？
1: 对，没错没错。
0: 我还要教训他们。
1: 但是呢，您说的您说的是有理有据，咱们是以理服人，而不是说呀我们这个呼啸满产了。
0: 是的。
1: 嗯，
0: 你看我们同时感冒，那我这三天准好了。
1: 对。
0: 你呢吃药一吃三天你还没好，还要接着吃。
1: 这就是言教不如身教。
0: 是啊。
1: 嗯，说的再多不如我们身体力行做给大伙看。嗯。
0: 你可以看到祥康的产品，小小的一个东西刺激、我说手臂上啊，我说那天我给儿子，我说我也不是瞎说八道，我手臂上就是在去前面，我说我手臂上起了一个囊肿，像黄豆粒那么大呢，我当时摸挺硬的，它也不痛也不什么，我说我刺激贴了三天。结果接着去了都没有，到现在我的光光我都没有。我说怎么说？是不是？咱产品就是好的，你就能让老百姓相信。我说的。
1: 对。
0: 如果我不好，我宣传它干嘛呀？我说用它干嘛呀？我用了这么多年。
1: 听我说一句话啊。
0: 哦。
1: 其实你说谁傻，谁也不傻，对不对？
0: 是。对。
1: 这一句话我觉得最掏心窝子了。 剩下大家就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和经验，你们来判断就行了。
0: 对，
1: 好。

0: 谁也不会说它不好，不好的东西我们也不会违心的说它好。
1: 对，
0: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祥康。
1: 对，
0: 我们一直奉承着我们这个信条。
1: 哎呀，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
0: 好了，不多聊了，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王涵主任。
0: 哎，
3: 你好。
0: 您好。
3: 哎呀，我特别激动啊。
0: 啊，别激动，慢慢说。
3: 我很激动了。
0: 稳定一下情绪啊。
3: 我就推肚子泡脚。
0: 嗯。
3: 做这个自然疗法吧。
0: 喘口气儿，你喘口气儿。
3: 啊。
0: 嗯，太紧张了啊。
3: 太紧张了，能够跟你沟通啊，我特别荣幸。
0: 嗯。讲吧，你说说什么情况
3: 啊？
0: 嗯，
3: 我女儿啊，现在就是说生孩吧，快一个月了。
0: 哦，
3: 刚刚生孩一个月，还没满月呢。然后呢，她就是说哈，在这个有的时候吧，感觉有的身子腿也凉，胳膊也凉，还有地方发疼。
0: 嗯。
3: 然后我想，她怎么能泡脚推肚这事儿都可以？
0: 可以
3: 呀。
0: 半个月以后，自然疗法就可以开始做了。
3: 啊。
0: 泡脚啊，推肚子啊。
3: 啊。
0: 嗯，都可以了。
3: 啊。完事他那个小孩吧，现在就是说有点荨麻疹，就是起那个夜疹子，他一蹦跶和着一那啥一使劲哭吧，
0: 嗯，
3: 他脸上和着两个脸蛋下颚和有额头，
0: 嗯，
3: 现在是后背也起了，
0: 嗯，
3: 完事我不知道用什么，我是
0: 花椒和艾叶的水熏洗
3: 啊，我是用了，但是呢哈，这小孩现在还是不下去，
0: 那你得经常做呀。你不能洗一次管这十天半拉月啊。
3: 啊不，他每天都给他洗呢，现在
0: 是用花椒和艾叶不？
3: 花椒和艾叶。
0: 对。
3: 然后吧，我又给他用的那土豆片给糊在脸上，我合计好不好使，完我有点还害怕带有点什么副作用，但这都是食疗没副作用，但是我对于我自己来说吧，我感觉害怕有副作用，所以说我就该咨询一下，完再给我指一指看应该怎么做这个。
0: 那我讲的广播大家都不听啊。
3: 我听了，但是自己不敢做。
0: 那怎么不按照我说的方法实施呢？
3: 不是不按照你去做，而且
0: 不告诉你用生石灰吗？加上香油啊。
3: 生石灰加香油。
0: 对呀，我不特殊还把这个方子给大家好好的慢条斯理的讲给你们去听啊。
3: 啊。
0: 那听过了，大家不学我真是没办法。
3: 不是不学，有些地方嘛，就是说自己不敢实施。
0: 我讲的再不能清楚了，
3: 就是、我心里头就是好像是你不在跟前儿，个儿不敢用的那种感觉，实在是抱歉。
0: 那明天我就得把我的这个图像都得放到各养生堂，然后你们都得问他也不说话呀，那也没有用啊。
3: 这就是我太幼稚。
0: 不是幼稚啊，我讲的一再强调，我说婴儿时期的湿疹呢，
3: 嗯，
0: 一是用花椒和艾叶的水简单的熏洗，
3: 嗯，
0: 其次的话呢，给孩子抹藿香正气水儿。然后呢，尤其是小孩子，现在他又吃不了什么，在六周或六个月之内出现婴儿湿疹的比较多，那怎么办呢？我还告诉他，我说用这个生石灰，适量哈，15克或20克都行，把它放在那个清水里面泡上半个小时，然后用上面那个清水和香油给它调成糊状，用绿茶先给孩子擦洗一下有湿疹的患处。然后可以简单涂抹，如果现在孩子只是皮肤啊有红疹子还没有破溃流脓流水，这个方法可以不用，光用花椒和艾叶的水熏洗，然后还可以实施冷敷。这讲的不能再清楚了。
3: 哎呀，
0: 讲完之后大家再不会辩证，那我真是没有招可以实施了。
3: 这是我的那个，我太
0: 是讲的目的是干什么？不就是让大家知道怎么做吗？讲完之后还不知道怎么做，不白讲了吗？
3: 不是白讲了，还是我没理解透。
0: 好，这个过去了，这个明白了，现在是吧？
3: 啊，就是那个女儿，那个就是泡脚推肚这事儿都可以
0: 啊。半个月以后啊，就是说她现在无论是剖腹产还是正常产，前半个月就是调养身体，后半个月要是有风寒的什么的。泡脚水温别太高，出的汗别太多，然后呢喝点生姜红汤大枣水什么的，或者三红汤啊祥康茶呀，这个孩子都可以喝了。
3: 完另一个那小孩爱打嗝，那是什么意思呢？
0: 推肚子啊，
3: 他总打嗝，完还吐奶。
0: 就是，那你每次喂奶的时候都得告诉你女儿啊，把孩子抱起来啊，拍后背啊。
3: 每次都给他打个嗝，完他就舒服了。
0: 你别打一个，多抱一会儿，竖起来。
3: 啊
0: 不要说听着打完嗝之后，然后就给孩子放下了。他的脾胃现在不健全。尤其是孩子在慢慢长的时候，他得有个适应过程，这很正常。这个就不是说什么毛病的问题了。一点一点的，他逐渐脾胃强壮了之后，这些问题都没有。

0: 好，那我再咨询我自己的问题。
1: 嗯
0: 嗯，我自己吧，就是产后风嘛，现在也都三十来年了。
1: 嗯
0: 啊，完事儿就是说我从有这个孩子之后吧，我就是这两条腿吧，就是当时生完孩子之后，我这个人吧，就是变成一个就是那个红疙瘩的人了，就全身就没有好场了。
1: 嗯
0: 啊，完后来就等满月以后吧，我就四处治吧，可哪都治，反正就是强点了。强点儿啊，也没怎么太大的发展。
1: 嗯，
0: 但是呢，后来我通过你的香康茶和这个五步疗法吧，
1: 嗯，
0: 就是都用上了吧。完，我就是说改善的很多。
1: 嗯，
0: 完再加上我自己这人也挺内向的，完儿就是说爱生气吧，老打嗝啊，或者吃不下饭呢、
1: 啊、
0: 哈、
1: 嗯，
0: 这些呢都在王涵主任，就是你的指导下吧，
1: 嗯，
0: 我好了很多。
1: 嗯，
0: 精神头现在谁看着我，谁都说我精神头挺好的吧，颜色也都挺好的。像女儿生孩子哈，
1: 嗯，
0: 这个我可以在就是在跟前帮着维持一下。
1: 对、
0: 嗯、搞过去我是不会的。
1: 嗯
0: 啊，就是香干啥，现在我还每天都坚持一直吃这个四瓣。
1: 嗯，可以。
0: 完事是你的食疗啊，什么洋葱泡红葡萄酒了，还有那个木耳泡醋了，
1: 嗯，
0: 这些东西我都在用。
1: 嗯，
0: 完香康枕头了。完事我现在吧，最主要是啥呢？我浑身嘛总是冷，总是凉。我就是说，我要在水里泡着，我就是舒服了。完了汗嘛，我还是从头，就是头里面吧，得从是左右侧先往外淌汗。
1: 嗯，
0: 我不知道为什么。
1: 那还是不通吗？
0: 啊，
1: 左边还是不通啊。
0: 啊，右侧淌
1: 循环有障碍。我问你啊，你现在泡脚的时候能出汗不？
0: 我出汗，那汗都出像水捞的似的。
1: 推肚子脚心出汗不？
0: 那个不出汗，就遇事能吵点呼呼的吧。
1: 嗯
0: 嗯，我推肚子都推过一千来下，甚至我都架那东西哈，我使劲，我对我自己来说是很够狠的了，我都使劲到什么程度，我都已经嘚瑟了，但是我停下来，我知道这肯定没有副作用的。然后我再试着慢着去做的。
1: 你错误啊。
0: 错误了。
1: 这个如果真像你刚才所说的那个状态，就是推的恨不得浑身都直哆嗦的，
0: 嗯嗯，
1: 那你就太过了。
0: 我
1: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渗透力了。
0: 我知道我是过，但是我觉得那种哈，就是说我体内吧有很多就是硬块吧，我都打开的。
1: 不对。
0: 啊，
1: 这不是这么打开的。
0: 啊。
1: 这就是什么呢？我们做的这个东西就没有体会到它的深刻含义。这推肚子一定不是说你使劲用力的，然后把肚子推得稀扁稀扁的，这不对啊。
0: 嗯，
1: 大家一定要体会我跟大家所说，你把所有的力量和意念是集中在你的两个手掌上。
0: 嗯，
1: 通过手掌啊所实施的这种集中的力量，是通过意念它产生的渗透力来进行推动五脏六腑的，而不是用尽全身的力儿，恨不得是吃奶劲全都使上了之后，然后把肚子推得，然后把这个恨不得把肚肠子都推出去，不对啊。
0: 嗯嗯嗯。
1: 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到这种集中意念的渗透力。
0: 那我知道，我一推的时候，我脚底下都就是我手往下一下的时候，我这个脚底都有那种感觉。
1: 知道吧？这个你自己体会，
0: 嗯、
1: 因为说的再多还得是靠悟性。
0: 嗯嗯嗯。
1: 然后泡脚的时候呢，喝点生姜红糖大枣水。
0: 啊，我喝了。
1: 嗯。
0: 啊。
1: 你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把体内的风寒一点一点的往外排。
0: 嗯。
1: 然后白天我不知道你出汗多不多。
0: 白天我要是不说加夜量的去吃什么夜东西啊，我不会出汗的。
1: 啊，那就行。
0: 嗯，
1: 不至于身体虚就可以了。
0: 啊，那样不会的，我都是泡脚和吃夜量的东西，我才能出汗。
1: 啊，那行。
0: 我要出汗了我就舒服，我要不出汗我还不舒服。
1: 说的不就是吗？现在主要是在这，所以说为什么泡脚让你出汗，而不是出的说水捞捞的那样的。
0: 嗯。
1: 出的水捞捞的必须喝生姜红糖大枣水。
0: 啊。
1: 啊，怕再有风寒侵入。因为你现在身体非常典型的血脉不通
0: 啊，
1: 出了汗之后汗毛孔打开了，你的经络才畅通啊，所以说才会有风寒排出去
0: 啊。
1: 像你这种情况，冬天最应该适合就是穿生姜马甲。
0: 我穿了两年了。
1: 嗯
0: 啊，
1: 那都行了
0: 啊。另一个那个我还想问王主任，我为什么一有尿我就连足在胃上了？
1: 嗯，
0: 有尿啊，小便一有尿的底下一有尿，我就足在胃上了，胃就受不了了。
1: 怎么个胃受不了？
0: 它就好像足在胃里头了，我必须得去撒出去，完我就不点尿，我也去撒了就好了。
1: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应该还是气，凉气在里面。你的尿液不可能是跑到胃里面，因为它是两个器官。
0: 它不是说是那啥，但是就好。
1: 你的感觉呀、
0: 啊啊，
1: 那不是你的感觉吗？
0: 我便完它就好了。
1: 对呀、
0: 啊
1: 嗯，我觉得体内还是有寒凉之气太重了。
0: 啊、我花椒就是那个白胡椒粉呐、啊，我也老糊涂体质。
1: 做热砖呢？
0: 啊啊，那个我做。

0: 办
1: 做热砖，然后做下水道按摩呀。
0: 啊啊，
1: 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啊啊，
1: 别着急，用点心。
0: 啊，
1: 咱把自然疗法杀下心去做
0: 啊，
1: 别人能好，你也一定能好。
0: 那好，那好，
1: 嗯，
0: 那个王主任，还有我那嗓子，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好，哪怕瘦一点，我正给他泡脚呢，那时候门开开了，我这气儿就好像连从我这嘴里边进到这我就胸部，马上就紧了。
1: 刚才我怎么说的来着？
0: 啊，
1: 是我说我一再问你，我说你是我出大汗的时候千万别受风，为什么让你喝生姜红汤大枣水呀？
0: 啊。啊，
1: 然后天突穴这块贴上风湿膏啊、嗯，
0: 天突穴贴风湿膏，
1: 对对对，
0: 啊，
1: 体内的寒凉太重了，
0: 是，我就脚底下，
1: 然后身体还太虚了，
0: 我现在就是脚底下就来冰里待着一样，
1: 嗯，
0: 然后我的脚吧，前后跟都不敢站着，不能站在地上，我要是走动还行，我这大腿的右号就是从那个那个大腿根往下一直那右号不能站立，站立就我觉得就是右全疼。
1: 你一天泡脚能泡两回不？
0: 能。
1: 那你就
0: 加桶泡了。
1: 对，泡两回加桶，然后做热砖。
0: 啊。
1: 然后喝，一定要喝生姜红汤大枣水啊。
0: 啊啊。
1: 嗯，不补益肯定是不行。
0: 啊，往我左侧比右侧重。
1: 说的还是啊。
0: 完了，那腿里面吧，我这迎面骨里面像有一小骨头，像有一小刺来里面，一走道就像他来得戳着我是怎么回事呢？
1: 你要血脉通了，这些事不都没有了吗？
0: 啊，
1: 这些现象不都缓解了吗？
0: 啊，然后我现在大脚趾头吧，就是说头两个月吧，开始我顺着这个脚的小脚趾头开始麻，现在已经麻到我大脚趾头脚面子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1: 末梢血循环不好，另外还要防范脑供血不足。
0: 啊，
1: 嗯，
0: 完了，另一个我这腰疼，腰这个有那什么，是它是不是与腰有关系呢？
1: 什么？
0: 我这个脚麻，大脚趾头左侧的大脚趾头，现在所有的脚趾头全都麻了。
1: 啊，那你腰怎么不好啊？
0: 我腰吧，就是说老疼，要是站着行，坐着时间长了和那啥都不好使。
1: 那没有撞大树吗？
0: 我撞了。
1: 撞好没有啊？
0: 嗯，撞，但是没见大效果。
1: 那你就看看你的方法对不对了
0: 啊？
1: 这又不是多大的毛病，现在又没有人诊断说你是椎管狭窄，或者说腰椎间盘突出
0: 啊？对对对，这有点
1: 带上腰带撞大树
0: 啊？带个腰带呀、
1: 嗯？
0: 这个我没有。
1: 总体来说吧，
0: 嗯、
1: 就是说还是不太用心
0: 啊。
1: 嗯，没把所有的精力都实施在这些自然疗法上，
0: 嗯、
1: 你付出多少，一定收获多少啊。他俩是成正比的。好了，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3: 再见。
4: 熹微时分，天刚破晓，祥康公司特意为凌晨守护在收音机前的祥康朋友送上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大型优惠活动。优惠活动时间为8月27号、28号、29号三天举行，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营养心脑的辅酶 Q11 瓶；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辅酶 Q13 瓶，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辅酶 Q15 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一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一瓶，再加赠营养眼睛的蓝莓叶黄素一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祥康蓝莓叶黄素3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 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5瓶。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 6794-5311。
3: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 6794-5311 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繁华的都市里，车水马龙，忙碌的生活中，行色匆匆，早出晚归，每天行走在那条寂静又喧闹的街，向左向右擦身而过的是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就这样，在自己的脚步中成长，在成长的脚步中收获，放逐心境，品味悠然，祥康快车用情感温暖，让友谊升华。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别装

0: 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妈

小罗圈。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老爸，走，动起来。
2: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3: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三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专栏，我是主持人肖华。我们的栏目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重播在每周六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0: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1: 2026年8月22号，第十次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在郑州市金水区中方园小区东区中央广场举办。本次活动由河南省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主办，郑州市金水区残疾人联合会承办，区红十字会金水区丰庆路办事处、郑州市润邦彩虹家园艺术团协办，把残疾预防科普、惠残政策宣讲、公益义诊服务搬到居民家门口，让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理念走进寻常百姓生活。2026年8月25号是全国第十个残疾预防日。活动以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为主题，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重要助残科普实践，本次活动打破单一宣讲模式，汇聚残联街道办事处、康复医疗机构、社会组织、助残志愿者多方力量，构建起政府主导、多方联动、社会广泛参与的残疾预防宣传格局。省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金水区残联相关负责人、各街道残疾人工作分管领导、残疾人专干、辖区残疾人代表、康复机构从业人员、助残志愿者、艺术团参演人员参与本次现场活动。活动现场布置有序，主题宣传展板整齐陈列，宣传条幅醒目悬挂，展板围绕残疾预防核心知识、残疾人保障法及惠残助残政策、康复机构特色服务三大板块展开，系统解读出生缺陷防控、疾病致残、伤害致残、康复服务促进四大领域科普要点。政策咨询台前，工作人员向前来咨询的居民细致解读惠残助残相关政策，讲解婚前孕前保健、新生儿疾病早筛干预、慢病防控、应急避险、辅具适配等实用知识，引导群众树立主动预防的健康观念。公益义诊服务区人头攒动，各康复及医疗机构现场开展视力检测、听力筛查、血压血糖测量服务，接受群众健

0: 康咨询。红十字会服务队还为辖区居民提供免费义检便民服务，将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不少中老年居民驻足展板前学习防跌倒、慢性病管控相关知识，现场工作人员结合案例提醒，高血压、血糖异常、视听功能的轻微损伤不容忽视，定期体检、及时干预是成本最低、成效最显著的残疾预防手段。舞台之上，郑州市润邦彩虹家园艺术团带来多个精心编排的文艺节目，开场舞蹈拉开文艺展演序幕，参演者用精彩的表演传递自强不息的精神，展现残疾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河南省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的在训残疾儿童也登上舞台，孩子们通过节目直观展示早期康复训练成果，生动呈现早期干预对于降低残疾损害、改善身心功能的实际成效，以真实案例诠释源头防控、早筛早治的残疾预防价值。节目间隙，到场领导参观活动宣传展区，实地查看科普宣传、义诊筛查开展情况，与现场居民、康复机构工作人员交流，了解群众实际需求。艺术团参演人员表示，科学康复、辅具适配能够帮助残障群体更好地融入社会，也希望更多群众掌握残疾预防知识，从源头降低残疾发生风险。不少群众总觉得残疾离自己生活很远，风险意识不足，是基层推进残疾预防工作的一大难题。现场参与保障的基层残联专干介绍，儿童防坠落、老年人居家防跌倒、工伤康复政策是社区群众关注度最高的内容。下一步，金水区各街道将持续推动残疾预防宣传常态化，把科普内容嵌入社区卫生站点、养老服务点位、校园安全教育场景，常态化开展防跌倒教学、急救技能实操培训，把残疾预防知识送到楼栋庭院，推动残疾预防由集中宣传向日常习惯转变。据了解，本次活动紧扣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工作导向，围绕遗传发育、疾病、伤害等主要致残风险点开展科普宣教，既聚焦源头防控出生缺陷，也关注慢性病管理、意外伤害防护、后期康复干预全链条，推动残疾预防工作由被动救治向主动健康转型，进一步筑牢全民健康根基。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脑卒中和帕金森病是两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也是导致残疾的重要原因。依据相关医疗机构的不完全统计，脑血管疾病的致残率高达 35%。 正因如此，疾病致残防控成为残疾预防行动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特邀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医科主任贾延杰教授，围绕脑卒中、帕金森病等神经系统疾病的科学预防，为公众深入解读。贾延杰主任指出，脑卒中在发作早期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当突然失去平衡、出现复视、一边肢体无力或麻木、语言功能出现障碍时，一定要赶紧送往就近医院。在预防方面，重点在于控制三高：血压、血脂、血糖。血压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是比较理想的，同时保持每周不少于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合理饮食，良好心态。对于帕金森病，贾主任提醒，在出现典型的运动迟缓、肌张力增高等症状之前，往往先有一些非运动障碍的表现，如嗅觉减退、长期便秘、夜间睡眠时大喊大叫或说梦话等。虽然帕金森病的病因尚未完全明确， 但早期接触杀虫剂、重金属等有毒物质，以及长期头部损伤，都是相关的危险因素。脑卒中和帕金森病虽然可怕，但并非不可预防。通过科学识别早期信号，积极控制危险因素，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完全有能力将患病风险降至最低。贾延杰主任最后呼吁，预防胜于治疗，希望大家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一旦发现异常，务必及时就医。
1: 与爱共享，资讯快报。
0: 七夕前夕，来郑州结婚吧，遇见最美爱情。816并肩寻爱听力残疾人公益相亲专场活动，在北龙湖金融岛河南电视台大象财经婚恋经济学活动场地浪漫启幕。本次纯公益无障碍交友活动由河南卫视大象财经婚恋经济学最美爱情发起，全国各地听障单身青年奔赴郑州，共赴一场追爱之约。这也是该系列公益相亲活动第二次举办。郑州市聋人协会主席李景明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示，婚恋幸福是民生幸福重要的一环，不少听障青年勤恳上进，却受社交圈层、沟通壁垒的限制，缺少正规纯净的交友渠道，搭建无障碍相亲平台，就是切实回应听障群体对于美好生活、美满家庭的热切期盼。李景明对栏目组以及所有爱心人士长期深耕助残公益、维护残友婚恋权益的行动表达感谢，同时寄予到场嘉宾放下拘谨，真诚交流，勇敢追寻属于自己的良缘。本次活动的号召力辐射全国，报名嘉宾有130人，除河南省内各地市的参与者之外，还有不少外省听障青年专程远道而来。来自漯河的王义超特地放下南京的工作，在母亲的陪同下赶赴郑州参加本次相亲盛会。还有来自云南、重庆、辽宁、山东、湖北、山西、陕西等多地的单身青年，跨越山海奔赴郑州，希望在这里邂逅知己。活动现场，一名来自洛阳的省内90后听障青年勇敢手持自制征婚信息牌，大胆表达自己的择偶心愿。这位男士现年36岁，身高1.7米，体重140斤，离异未育，务工月收入10000至20000元。他希望寻得一位愿意踏实过日子、婚后生育子女的女士，承诺每月支付女方4000元生活费，并愿意承担女方父母的医疗开销。择偶信息一经展示，也吸引了不少在场嘉宾驻足交流。活动现场设置榜样分享、文艺展演、自由交流等多个温情环节。活动现场分享了聋人网红王盼盼和爱人的励志婚恋故事。二人同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校友，校园结缘，相守相伴，孕育一对双胞胎，用短视频传递听障群体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为在场单身青年树立了温暖榜样。郑州聋人代表李秀丽带领团队带来手语舞《好人一生平安》，温柔真挚的手语演绎传递出温暖向善的美好祝愿。随后特邀嘉宾杨永忠登台带来蒙古族舞蹈《奔腾》。曾在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任职10年，出访25个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他，以刚劲舒展的舞姿寓意青年们勇敢奔赴热爱，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轻松真诚的互动交流当中，本次活动最终促成9对嘉宾牵手成功。为严格落实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强化定点康复机构规范化监管，持续提升康复服务质效， 8月16号起，郑州市残联启动为期一个月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评估复核工作，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优，切实筑牢残疾儿童康复安全防线。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里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到7:45，重播为每周六早上7:30到7:45。感谢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2: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呀，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呢，正是一年四季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呀，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呀，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下滑。
1: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重在是温润进补，以食养身，既大造大补，既这个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流传的千年养生智慧里头啊，秋季养肾固本，滋阴养血，是调理全年体质的关键。而黑色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
0: 道理大家都懂，可真让大家在家里做呀，还真是挺麻烦的。你看呀，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想吃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呀就放下了。
1: 所以啊，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在一起，包括这个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呀、黑桑葚呐、黑青稞啊，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各种原料，提前帮大家把这食材呀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这是简单又方便。
0: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啊。
1: 那必须扎实，这可是汇聚了十一种高山田间原生态养生食材的精华，能够润五脏、强筋骨，提升人体基础免疫力，循序渐进地调理身体。而且经过精细的这个工艺加工啊，质地是非常细腻软糯的，入口即化，完全没有杂粮的那种粗糙涩感，早晚来上一碗，既美味又营养。
0: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1: 这款黑芝麻的这个核桃桑葚粉呢，市场售价是79一桶，一桶能够冲30碗。
0: 70多一桶，哎，说实话啊，有点小贵。毕竟食补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要坚持吃啊，才能够看到结果呢。
1: 那这话说的没毛病啊，食补是贵在坚持，断断续续呢，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
0: 29.9元，这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吧，直接省下了大半价钱呀，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都是原生态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啊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而且大家放心呐，咱们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品质是一点没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专门做了这个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啊。
0: 还是升过级的配方呀。
1: 没错没错啊，首先是这个粉质，十一种食材经过这个炒制啊、研磨呀、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能冲开喝啊，喝起来非常细腻，对咱这个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是特别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0: 这个确实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呀。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呢？
1: 还有一点，配方里不含外添的这个蔗糖啊和白砂糖，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能天天喝啊，长期喝没有身体负担。它的配比啊也特别专业，是资深的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是相互搭配，互补增益，温和滋养五脏，适配咱们国人的体质，秋燥进补，不燥热不油腻， 循序渐进的养好自己的身体底子。
0: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效果一般，原来是不懂科学配比。这款的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呀，这一碗还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呢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没错啊，这食养最忌讳是3天打鱼2天晒网。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是接续调理，才能把这个健康的状态呀、慢慢给改善回来。哎，气色、精气神、体质都会肉眼可见的变好。这桶粉每一种食材呀，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啊，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个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锁住纯正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是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那没错啊，一桶浓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啊！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导播提示，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购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挑几条真实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是怎么说的啊？叔叔讲了，年纪大了，应该多吃点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平时单独买核桃啊、山药啊、黑桑葚呢、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款直接帮我们配比好、磨好了，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这直接就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0: 这位叔叔真是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专属的秋补福利啊，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带走一桶，吃一次呢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呢也特别实在啊，阿姨说了，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要小心翼翼，怕糖，怕这个添加剂。这款是零蔗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啊，对咱们这个怕糖不稳、体质敏感的老人是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能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全食补，慢慢调理啊。
0: 确实啊，这位阿姨特别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最后一条呢，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的，他说了，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脾胃虚弱，啊，粗硬的这个杂粮根本就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呀，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了解到这款五黑粉本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也不噎人，肠胃零负担。老人每天吃啊，天天喝都特别舒服，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要喝一点儿，也舒服点儿。
0: 咱们老年人的牙口和脾胃啊，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啊，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就恢复原价，赶紧拨。 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